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原本以为连锁酒店管理规范住着放心，但是现实呢却屡屡也爆出了卫生问题。近期呢，维也纳酒店用牙刷刷马桶事件冲上了热搜，再度戳中大家入住酒店的心头顾虑。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这个挑选酒店的时候最看重哪方面呢？地段、价位、口碑等等，您在入住之后又会采取哪些卫生防护举措呢？保障住宿安心呢？欢迎大家一起。

浴巾呢也是需要更换的要求。那前台呢都答应并且做了记录，称这个打扫卫生呢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了房间。这杯子呢没有进行消毒，客房的毛巾呢也没有进行更换，折叠后呢重新放回。他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啊，保洁人员的行为被暗访记者全都记录在案。

0: 所以今儿我们互动话题也是说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在听天 FM 当中找到主播在线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啊，最近的这个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过程，超过10万人受灾。那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呢，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一位女村支书的。

0: 美元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1: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83.18， 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92.97， 日元对人民币报在4.2905， 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18.28， 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93.22， 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87.5。 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周岩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

0: 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那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5号早些时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鉴于近期针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激增，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以色列军方当天晚上宣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
1: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说，过去8天内真主党向以方发射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3月2号以黎战火重燃以来，20多名以军士兵死于作战行动，以军大部分人员伤亡由真主党无人机造成。
0: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于当天晚上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米斯加夫阿姆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

0: 哎，在吗在吗？5月24号消息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已在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试用。
1: 这个升级后的在吗在吗坚持适老化设计，大字体简洁，页面少操作，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老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完成签到，若连续两天没有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
0: 软件还设置了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那按一下呢，孩子社区都能知道，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通过安全扣呢就能一键触发，技术工具只是这个第一道防线啊。
1: 同时我们看到南兴街道还构建了联动守护机制，为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建立守护档案，社区工作人员可以看到老人的签到状态，一旦发现超期未签到状态异常，就能迅速核实情况，比如上

0: 期布伦特油价下跌 5.24%，
1: 而且我们看到上周国际金价累计下跌 0.85%， 银价下跌 1.74%。 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啊，在这个 AI agent 等应用

0: 年，期满前及时转出，避免档案滞留影响后续使用。
1: 这里要提醒大家，档案转出要按规定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严禁个人携带、私自拆封或自行保管。全市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将提供免费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毕业生档案存放是不收取任何。

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是不是像网友说的，他接了这么多广告是受这个影响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一年以来经历了什么？这个经历很简单，就是在去年啊，2025年的七月，他接受了一个右肘关节镜的手术，啊，取出了长期困扰的在这个部位上的一些碎骨。那么我们都知道，网球是一个极度依赖于手臂发力的竞技运动，所以这种手肘部的这种啊手术，应该对于郑钦文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手术。那么手术之后，对他

0: 他的弱点，
1: 嗯，
0: 往往就是把郑钦文压得比较靠后，所以郑钦文很难在这么远的距离内发挥自己击球力量大、速度快的这个优势。
1: 对，
0: 所以在这一场的比赛中，郑钦文面对着这个波兰选手的这种技战术的特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破解的办法。啊，所以这个是他战术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
1: 我觉得昨天小郑主要是输给自己了。
0: 对。

0: 关系。另外呢，就是小郑在比赛当中呢，一发失误率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特别高。
1: 是，
0: 这可能和他这个过于追求球质，希望获得一击得分的这 ace 球有关。
1: 嗯，
0: 那最麻烦的就是呢，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当中，他几乎不怎么放小球。

0: 帷幕。作为国内马术场地障碍领域的传统品牌赛事，冠军杯赛吸引来自全国多地的优秀人马组合齐聚北京。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骑手们将在温榆河公园马术中心的赛场上依次登场，向各级别的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本周末温榆河公园将迎来一波赛事

0: 代言人瞌睡猫即将拥有专属新家了。六月中旬，位于渤海镇洞台村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核心区的瞌睡猫文创商街将正式开街，再也不用赶场次去追展览，漫步特色街巷，随时随地就能邂逅软萌胖橘，拍照打卡，闲逛购好物啊！那沉浸式开启治愈满满的趣味时光。
1: 是的，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电影啊。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这份影片呢，宣布密钥延期到6月。

0: 全套的这个草本蒸汽按摩，水润舒缓，放松通透。听完之后啊，我们眼前会有一种比较清亮，比较舒服，看物品呢也更加清晰，整个人都清爽舒畅的感觉。
1: 是，如果您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别着急，后台会实时记录来电信息，只要拨打400166-7979，就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很多老用户呢一直常年使用好视力，护眼效果看得见，也有不少人呢表示现在全家都在用，想趁着这一次呢福利多，再多购买几套全家的护眼套装。
0: 嗯，是的，在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伙啊，这次呢还有一个

0: 儿啊，出差或者旅游啊，住店住酒店，您会带什么呢？我们看到东丽大道他说了，他说除了行李箱里边带洗换洗的衣服之外，还带了洗漱套装，小型吹风机、马桶垫、洗发水、沐浴露、肥皂、小袋洗衣粉，
1: 哎呀，
0: 消毒纸巾，我的天，
1: 这啥没带？
0: 都带了、啊，
1: 都带了，基本带全了、啊。
0: 瞌睡虫也是带，一次性的毛巾，酒店浴巾好用，但是，带点。

0: 不难，但是呢，就看酒店、
1: 啊、
0: 各家酒店愿不愿意去做啊，愿不愿意去投入。
2: 它根本知道是什么吧？它还是为了节省成本。
0: 嗯，
2: 它给你洗，给你换，给你花时间、人工都。

0: 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肉做成香皂给客户，同时也能作为它的一种营销方式。
1: 在位于朝阳区高安屯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垃圾焚烧厂正全力运转，但现场既闻不到异味，也看不到烟囱排烟。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猛介绍，园区日处理各类废弃物能力超过8000吨，综合碳排放接近于零。
2: 我们城市垃�圾的处理能力大约占到全市的20%-25%，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

0: 本节目由新浪微博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

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

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家庭消费的新

消费决策的时候呢，为了去解决掉这些我不确定的因素，我就会对于获取信息采取特别特别多的渠道。对比我觉得10年前吧，有三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从看品牌到看这个综合价值啊，他我们现在的消费者呢，我们从这个艾瑞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他要买一个东西呢，有65%的消费者会同时对比三个以上的品牌。这个还很有意思啊，就是其中呢，在对比这三个以上的品牌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横向比较什么？比较品质、价格、售后。

50%以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吧，就是情绪价值的需求开始全面爆发了。在当下，人们更加关注的就是我们心里头健康和情绪的这个快乐的调节。所以体验式消费呢，我觉得它最直接面对的就是，首先是缓解吧，对，缓解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季呢，到今年的一季度，这还没到六幺八哈，这个一季度绿色家电的销售额就增长了45%，这里边最火爆的是节能冰箱、变频空调和智能马桶，好像还真是啊，每个家庭都躲不开这三样东西了，这个背后呢，刚才我们说到。

0: 补了我们之前传统的白电黑电行业啊，这个进入到成熟期以后，大量下滑的这个利润空间。事实上 IDC 数据也显示出来了这个结论。2026年啊，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呢是要突破6000亿元的，比2025年的同比预计啊是要增长 22%。这里边呢，扫地机器人啊、智能门锁，包括这种 AI 语音控制的这种音箱，它们的渗透率呢分别会达到 35%、42% 和 58%。啊，这个我估计可能对主持人来说，咱们家里头扫地机器人啊、智能门锁这都已经很普及了哈。
1: 嗯，
0: 我估计可能 AI 音箱也都不止一个了。这个是很真实的这种感受。包括呢，我觉得这些行业的共同发展吧，我觉得对于家庭消费的影响应该会产生四个方面哈。第一，刚才我们说了，消费场景被拓宽了。智能化呀，事实上让家庭直接变成一个消费终端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啊，就包括这些知名品牌海尔啊、美的啊，他们有很多智能冰箱，它有些是跟

0: 这背后其实也反映出了这个在家庭消费当中，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和越来越精细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就25年，我们可以看到居民人均的医疗保健支出是增长了12%。

有很多都不亚于三甲医院啊，所以这些也让我们看病更加方便，更加放心。再加上呢，最近几年其实保险业的发展啊，险种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这个保障的内容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呢，这些都综合降低了一个家庭的医疗负担。

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色。

0: 0155515151 400051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

0: 袋，三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八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的 39.4%， 超时间进度 6.1 个百分点。其中科技支出 347.2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主要用于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关键科研攻关。教育支出 470.9 亿元，同比增长 3.1%， 重点用于支持普

0: 同步举办赛区赛，7月底至8月上旬举办复赛，8月中旬举办决赛。据关宏亮介绍，嗨酷大赛举办7年来，累计孵化产生5家上市公司、17家独角兽企业、208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695亿元。经过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从5月30号开始到10月底，贯穿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十多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各区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本次经果飘香全民采摘季活动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鲜果盛宴，同时也将推动林果产业创新发展，让树熟味道惠及市民生活，以果品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王金增介绍，
2: 按照鲜果的成熟时序，我们精心推出了十余条缤纷果品的观光采摘线路，串联精品民宿、市集、休闲营地、文旅景点，更有绿道蜿蜒串联各个节点。今年我们举办金金季果品擂台赛，设计了樱桃、苹果两大专项赛事。我们还将重点推出一批金果花园及采摘体验、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休闲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摘苹果，还能感受花园村庄的美景。
1: 全市各区也将同步推出金果飘香主题活动。昌平区副区长林宇说，
3: 昌平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孕育形成20000亩精品苹果园，同时我们还有13龄大樱桃、洋房精白梨。

徒步约4公里，步道依北运河水系延伸，串联浮文化景观、跨河观景台、运河生态片区等景致。健身爱好者们漫步千年运河之畔，溯源漕运文脉，品鉴水乡古韵，以徒步运动践行全民健身风尚，步履昂扬，尽显朝气，聚力奔赴新时代，奋进征程。首钢园2026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最近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赛事规模9500人，赛道串联首钢工业遗存与永定河生态景观，完赛奖牌采用怀表造型并内置流沙设计。男子组冠军张悦以1小时07分43秒夺冠，女子组张草以1小时20分50秒夺冠。赛事还联动文旅资源

门关，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是嘿，老爷子是一怒追到了四川。老人家一走是整仨月呀，书没捎来，信没传。

啊，那位一听，您别安了，您不是上海人，对，而且呢，哎呀，阿拉也不会港三五，港三五。那位说行，还是说普通话吧啊，对对，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哎，这就说啊，在咱北京啊，这一类的民警，俗称亲切的称之为片警，管片民警，现在呢叫。

0: 直接说今天我休息里头的那个主那个男主人公男主角民警马天民。哎呦，大伙一听，那可是一位好警察好同志啊，哎呀，真是啊，太值得学习了。嘿嘿，这回呀、啊、嘿，调解居民的纠纷，呵，也是上海。马天民工作的地点就是在上海，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哎阿拉老上海。哦，那么这个下头这个故事呢，嘿，徐同志好民警，
1: 哦，
0: 马同志的徒弟，嗨，差好些年呢。啊，对对啊，当然他应该是继承了马同志的精神。对，他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段时间，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那儿有一个居民小区楼道里头，哎，这种邻里的纠纷矛盾呢，说起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也是哎，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比较常见的。什么事儿啊？楼道堆物。哦，那位一听，哎，老说这个不卫生不安全，而且呢物业也不许可，但是呢有的居民呢，哎呀，这家里头东西多呀，哎呀，堆不下呀，那就这个咱们挑一下呗，叫断舍离，用不着的如果说呢还有一定的用处，这个或者是啊，这个比如说给处理了，当这个旧货处理了，这可以呀。实在用不着的，又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咱就直接就垃圾，哎，垃圾分类，咱就这个直接就扔了，是不是啊？这也行啊！哎呀，那怎么能舍得呢？哎呀，这舍不下呀！哎呦，家里面这东西呀、啊，堆哪儿啊？堆到楼道里。嘿，结果呢？

您这说的是俩老阿姨的事情，还是这个老黄忠战长沙？老阿姨之间啊，你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楼道堆雾，603老阿姨和604老阿姨，就他们分住的这个这两户，他们这个门牌号603、604。

居民打这儿通过，你扔了一地这个脏东西，这垃圾，这合适吗？你因为什么也不应该这样啊。但是首先呢，民警同志很有工作的方法，他没一上来就讲道理，怕的是什么呢？

账本说到那位徐警官吗？就是他，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在那个地方，哎，涉外的邻里纠纷，说的是这位外国的女士，啊，欧洲人吗？她怎么回事啊？因为漏水问题跟楼下的这个邻居产生矛盾。那位说，哎呦，这个不是，这外国人他能说中文吗？他会港三爱五吗？哎，他中文一般，就会英文，还有他们本国文。哎呀，那可麻烦了。但是这位女士呢，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早把上海当做了她的第二故乡。矛盾开始怎么回事引起来的？因为家中漏水引发楼下的不满。这位女士，这个欧洲的女士，她住楼上，楼底下是上海的一对母女。因为什么呀？就是啊，这个就是楼底下这户啊，就认为是楼上漏水。你这老漏水你也不管，这不行啊。老太太这脾气也不好，一气之下把那水阀给关闭了，把那阀门的把手他给没收了啊。得，这一来，楼上这户这位外国女士他们家断水，双方言语不通，沟通障碍。呵，哎呀，这个吵吵啊，你看看，而且吵吵没用啊。为什么呀？这边说的是中文，那边说的是英文。你看怎么办呢？报警。小徐同志赶到现场，嘿，这一来您猜怎么着？顺利的就化解了矛盾。靠什么呀？上一个故事小徐同志化解矛盾靠的是耐心细致，从细节入手。我一上来先不评判你们谁对谁错，我先啊给你们收拾这个让你们折腾乱了的这个现场，大家都冷静冷静。这个故事里头呢，小徐同志啊，嘿，真不含糊，好家伙呀，全程用流利的英文跟那位外国女士是顺畅交流。很快这事儿说清楚了。哎呀，无非就是啊，楼下这户这老太太认为楼上这外国女士他们家漏水，那意思你不管，你要不

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

0: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哎，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是

0: 为什么说它是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

0: 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
0: 嗯，
1: 您看啊，这个花青素

0: 年看报纸用眼多的是它，就是因为里面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哎，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

0: 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有就是二三百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雪山楂，今天十二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0: 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探索。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打开了。

就在这一天，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这是古人类考古学中的重大发现。这块头盖骨所代表的古人类被命名为

0: 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竖藏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2006年，已经89岁的胡正志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并绘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这就是根据胡正志所画的草图复制出来的两只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根据他的描述，这两个箱子都是白木箱。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英文字母 ，Case One。Case Two， 这是当时为了避免招人耳目，只做了简单记号。胡承志回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装箱之前一直存放在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而装箱之后呢，两个箱子一度存放在协和医学院 F 楼4号保管室，这两个地方是绝对安全。随后，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两个箱子会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在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为了掩人耳目，箱子里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分别装到几个行李箱里面运出北平。1941年12月5日清晨，这些行李由专人护送，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按计划，行李到达秦皇岛后，将搭乘中美间定期班轮“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谁也没想到，8日上午，列车虽然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根本没有靠码头。就在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被日军俘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失踪了。
1: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惊世出土，却又在战火中神秘失踪。日本侵华，珍珠港被袭，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装入两只箱子，却在运出北平时不知去向。谁是最后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人？运送途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档案正在揭秘。
0: 所有人都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落到了日军手中，但奇怪的是，日本人也在寻找这些化石。日本早就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垂涎三尺，据说当时的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早在77事变之前，日本方面就曾派出情报人员到北平打探相关消息。这是一张秘密草图，在这张草图上不仅列出了和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关键地点，而且还分析了北京人头盖骨可能的去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张图上还用英文标出了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裴文中和胡承志。这张中英文草图究竟是何人绘制，目前已经无法考证，但相关证据表明，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是根据这张草图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去向。这就是日本情报人员定着繁晴。1942年、43年之交，定着繁晴从满洲悄悄来到北平进行调查。根据草图上的线索，他首先找到了裴文中。根据记载，

到了天津的瑞士仓库和巴斯的研究所，而另一部分则交给了他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朋友。威廉·弗利的突然现身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天津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根据弗利提供的线索，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可能就在瑞士仓库和巴斯的研究所。专案组立即派人讯问了两个机构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没有人见过美国军衣和箱子。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这两人在战后，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去了四川。

0: 天津没有，那北京呢？
1: 多年来，学者们走访了当年设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学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的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

0: 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合层引起的，挖掘工作就此终止。
1: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一个世纪，谜底始终无法破解。绝望的裴文中走了，美国人魏敦瑞郁郁中离世，贾兰坡心愿未了也去了。

资竟然是黄金40吨，当时价值约1.344亿美元，白金12吨，约值5700万美元，工业钻石15万克拉，约值3000万美元，还有相当数量。

大胆推测，在阿波丸上事先就放置了炸弹，而且炸弹的位置是经过精心测算确定的。阿波丸在试图掩藏什么秘密，以至于破釜沉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阿波丸号的死难者家属同样探求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4月7日，在日本的众议院会议上，执政的自民党议员竟然提出了关于日本放弃要求对阿波丸事件赔偿的决议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议案竟然马上获得通过。日本在试图掩盖些什么？从事件发生至今，对于阿波丸号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为此，调查人员曾经走访过日本的几个相关政府部门，但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这是绝密文件，谁也不能查看。种种做法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

0: 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得比以前干净，而且呢，

0: 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

0: 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稀的这个铁锈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稀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锈山药粉，它的。

0: 十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公里绿道串联城乡，绿色出行蔚然成风。82家党政机关全部建成节约型机关，中小学绿色学校创建达标率达 90%。 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试线近日在未来科学城未来新科能源谷制造产业园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预计今年8月

汉服相关企业具有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华东地区以 35.44% 的占比遥遥领先。注册量方面，去年注册汉服相关企业1372家。新闻广播消息，我国精酿啤酒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去年精酿啤酒市场规模突破1300亿元，伴随消费升级，中式精酿强势崛起，本土风味创新加速落地。企查查数据显示，到5月21号，今年我国已注册761家精酿啤酒相关企业，现存7821家精酿啤酒相关企业。去年我国累计注册2165家精酿啤酒相关企业，创近10年历史新高。其中华东地区2025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最多，占比36.1%，东北地区以18.6%的占比位列第二。据了解，今年相关产业供给端持续发力，五月阳春啤酒海南精酿工厂试投产，总投资1.3亿元，完善全国产能布局。同期，江苏啤酒精酿技术研讨会于江南大学举办，产学研协同攻关核心技术。当前精酿赛道呈现规模扩容、本土引领、产能扩张、技术突破的发展格局，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12，我是于浩。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昨天 A 股市场一片红火啊，半导体的板块更是涨势喜人。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跟健康有关，最近网上又在热议什么碳水脸、蛋白脸，说呢吃主食多脸会肿，皮肤会差，不少人跟风戒米饭戒面条。今天咱们详细聊聊这个事儿，稍后呢专家还会讲怎么判断肌少症的问题，就是肌肉少那个意思啊。所以先问问大伙儿，您平时主食吃的多不多，有没有为了控制血糖或者体重特意的少吃米饭馒头，效果怎么样。第二个话题和音乐有关啊，今天咱们留声机呢放的是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中国经典歌曲，包括茉莉花月亮代表我的心。所以想问问各位啊，如果有外国朋友让您推荐一首中国歌，您推荐它什么？是民歌啊、老歌啊，还是您觉得最能代表中国味道的那些曲子？欢迎大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直播聊天室留言，直播间照例会有红包发放啊！签到墙已经留好位置，赶紧和大伙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产的危害可是实打实的，各位听好，而且来得很隐蔽啊。第一点，损伤心血管。研究发现呢，长期不吃主食、极端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饮食的人要高出2倍，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啊、外周动脉疾病。

来，咱们再从餐桌转向街头，聊一聊最近呢，让很多中国人看了挺自豪的话题。随着中国游持续在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通过镜头记录并且分享他们在咱们国家的真实体验，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些咱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却让他们羡慕不已的东西。街边小店老板可以安心打盹，没人看管的行李放在公共场所没人拿，夜里想出门就能出门，这些场景被外国的博主总结为中国式安全感，成为了不少人离开中国时最想带走的中国式体验。咱们先看几个有意思的例子啊。法国有一博主叫 Leo， 他在上海外滩做了一个中国安全测试，他把自己的这个背包啊故意的落在一张长椅上，半个小时之后折返，发现这包啊在原地纹丝未动。他在视频里感慨，这在我们国家那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段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收获了数百万的播放啊，已经在这个上海待了4年的意大利的博主，他叫卡洛吴，也有类似的困惑。他在视频里发问，那小偷都去哪儿了呢？他逐渐意识到，答案不在于小偷消失了，而在于中国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本身。更打动他的是陌生人之间的那种善意。有一次呢，他点外卖选错了这个楼栋，然后呢送到邻居家去了。没过多久，邻居专程把外卖送到他家门口。他只是担心我饿着肚子。

增长的民生投入以及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也为这种全天候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正是这种中国式安全感，让外国游客能真正的放松下来，走进我们国家的街头巷尾，与普通人产生鲜活而有趣的交集。英国的探险家德爷，我们知道哈，那位愿意在荒野求生的，在

大概每十年左右，肌肉的平均量呢会减少3%到5%左右。那50岁以后呢，肌肉的流失的速度呢会加快。在中医来讲啊，这个肌少症呢多跟脾、肝、肾这些脏器呢有密切。

0: 据啊，就是咱们很多人的话，就是学历年龄更大，这个饮食的话，大家都说不吃或者少吃。其实呢，其实这个饮食的关键不在于少吃，而是会吃。
1: 嗯，
0: 那吃的不够，补充不足，气血生化不足，那就反倒容易呢出现这个头晕呐、乏力呀、免疫低下，对身体呢极为不友好。
1: 嗯，所以该吃得吃啊，这个管住嘴，控制的是您摄入多少量，包括每次都得有新鲜、丰富啊等等。

医生们发现呢，绝大多数主动走进诊室的人都是身体已经出现了报警了，肺部结节呀，颈动脉斑块啊，心脏早搏呀，有了切肤之痛才真正下决心要戒。那么比如说有一位大夫，他叫周勇，他就说呢，来戒烟门诊的患者多数是因为本身已经有了疾病了，换句话说有了切肤之痛才会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呢，周勇大夫甚至建议来就诊的患者做一个肺部或者是颈动脉的检查，基本是一做一个准儿，不是有肺部结节就是颈动脉有斑块的。那么同样的，这个杭州的有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经开出了全省第一家社区啊戒烟门诊，两年来接诊了195名这个戒烟患者。负责人呢叫张康伟主任医师，发现80%当地的患者都是遇到了健康问题，而且呢经历过多次戒烟都不成功。还有一个有趣但是也很无奈的现象，就是不少患者呀是被妻子压着来的。丈夫跟诊室里头一坐一声不吭，妻子在旁边滔滔不绝的数了。当然呢，这个张主任也说了啊，这种情况最后成功的特别少，因为被压来的那个人内心他并不想戒啊，戒断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不适，比如说失眠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都会成为他们放弃的理由。然后呢，这个张主任本人就曾经是一位有着30多年烟龄的老烟民。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是最好的。
1: 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今天咱们聊了控碳水、戒烟了，都是在给身体减负。接下来这条指南，咱们聊一聊这个跟每个人出行都有关的话题。汽车正在变得越来越重，重到路都快撑不住了。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个

好些朋友在群里边在直播间里逗闷的啊，嘿，这主持人是谁呀？是瘦了点，瘦了28、29斤，不到30斤吧。啊，各位呢也保持健康的状态下，持续的让自己的身体啊，整个的状况能够得到好转啊，也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宗旨。今天中午咱们聊了特别多的内容啊，也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和我共度午间时光的各位朋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是吃得科学，动得有力，出行安全，心里踏实。愿咱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把健康攥在自己手里。我是于浩，愿各位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

0: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

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

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关键科研攻关。教育支出 470.9 亿元，同比增长 3.1%， 重点用于支持普惠托育、中小学学位建设、高校科研创新和学生资助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另外，卫生健康支出289亿元，同比增长 4.7%， 重点用于支持北京儿童医院和同仁医院等新院区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落实育儿补贴制度等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95亿元，同比增长 8.9%， 重点用于支持落实养老、注册

云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于飞。

0: 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行走大运河，奋进新时代。2026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5月27号在北京通州区金华福满园开启。这次活动共计大

0: 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

0: 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

0: 倒座，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米粒粒皆珍惜。阮鞍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

0: 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魂望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36分入围创历史新低，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分数线公布，院士进校园开出心理良方，打破单一观影模式，银幕碰头计划开启电影加 IP 文化新玩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此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为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据了解，2026年北京共有32万余个家庭申请新能源指标，共将分配119200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其中6万个为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同时，本期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指标配置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可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通过拨打电话12580或者携带有效证件到各区对外办公窗口查询。由于指标配置当日

0: 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1: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

0: 场特殊联动，随后多位影迷讲述自己与星战结缘的故事，现场记者也惊喜地看到了只有十几岁的星战迷。
1: 因为我爸喜欢星战，然后就买了很多相关的那个乐高玩具，然后呢就因为我喜欢乐高，我就帮他做，帮他拼那个，然后因为我做出了好多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非常喜欢，就很有意思，然后开始看星战。
0: 这部万众期待的新作《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带领观众以独特的视角跃入一段宏大的银河冒险。在秩序动荡的银河系，最强奶爸丁贾伦与银河系萌娃谷谷这对飞行员父子并肩登场，他们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直面远比以往更为凶险的挑战与博弈。为了完美呈现宇宙的壮阔图景，影片充分发挥大银幕的画幅和视听优势，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穿行于这片光怪陆离的银河荒野。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主编，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第六工作室导师张伟，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两位博士宋鹤、谢

0: 会带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这样的偏好在里面。
1: 不用讲，他们每一次就是每一次去都不一样。我要算这个名次我就数不清，就是一般景点就是我们说给五星的，我应该都是十几次、20次这样的。

以前的匠人他画画是有毛病，那么我们去读懂他，我去勾，我也用他用的工具啊。同学们都会发现，你用铅笔用钢笔，你画这些衣纹就不痛快，就不对。

我似的，比如说我就会关注到工匠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一些就是通过我看更多的东西，然后关注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像铁佛寺的，刚才那个铁佛寺的东西，他用那个铁丝和泥的这种组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用这个插接件以最小的力气，然后制造出来这种整面墙，

0: 一个什么评定啊，最后还是上色，可能还处理表面的处理，还一个它是一个团队协作。但是呢，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寺庙，在地方上也就是个小县城，他就会找一些做这行的，现在还在做庙里的做这行的人去做一下。
1: 哦，那肯定不一样，
0: 他就不是专业嘛。
1: 哦，对，
0: 但是你。

0: 生转化出来的这种造型语言，是从静物造型，我们说说白了就是把人当物做，而不是把物当人做。
1: 哦，
0: 这个标准它其实

0: 的角度的差异和不同，
1: 对，
0: 是吧？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准备了很多图片哈，那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四川因为是砂岩，所以它开凿啊，为什么那么多？它一个是唐代，它集中爆发了一次这个
0: 安史之乱，唐玄宗
3: 对进川以后，整个这个佛教爆炸式的这个开，可以讲是砂岩的这种材料性被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很多就是

0: 啊，有很多这样的对这方面很感兴趣的朋友。所以您三位觉得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除了在看一些很熟悉的一些这个景点之外哈，能够通过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内容，通过这一套书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朋友读者朋友带来哪些更新鲜的东西？
1: 刚才说了图片如何如何啊，说了这些解读，其实我们这个注释的小字儿啊，为什么弄那么小，其实也是

0: 如果朋友们选择要出去玩的话，比较值得和大家来推荐啊，嗯，尽量不是那种特别大众化的这样的地方哈啊。二位有没有一些想跟大家推荐的地方？
1: 说一下我们这个书的一个使用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它是按照类型分的啊，前面这是博物馆，然后石窟造像，然后是陵墓石刻，可能有的它不太一样，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两三天的时间，我们看就可以看，就是。

0: 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

0: 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0: 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

0: 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2: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

量增长 200%，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43%。 昨天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京启动，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了解到，目前全市垃圾资源化日处理能力提升至

0: 业员，垃圾焚烧厂正全力运转，但现场既闻不到异味，也看不到烟囱排烟。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猛介绍，园区日处理各类废弃物能力超过8000吨，综合碳排放接近于零。
1: 我们城市垃圾的处理能力大约占到全市的20%到25%。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每天是3400吨。每年大约贡献给国家电网超过5亿度的绿色电力，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现在每天是1200吨，每年也能够为社会提供超过6000吨的再生生物油。建筑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每天是超过3300吨，最后形成再生建材。
0: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全市垃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之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四原告赔偿本金损失235043.11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四原告赔偿利息损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突破，它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高新技术领域能够为航天器、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设备提供极寒环境下的续航和负载能力，而在日常生活中呢，也有望实现电动汽车续航里程、低温环境下手机待机时间的大幅增长，破解消费者的电池储电能力焦虑和温度适应焦虑。再来看看近日治疗非洲锥虫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昏睡病的新药获得了欧洲药品

病变到癌症。湖南、海南等槟榔消费大省，口腔癌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倍以上。烟酒不离手的人，口腔有小毛病不处理的人，比如牙断了没补，尖锐的牙尖反复刮黏膜，或者是戴了不合适的假

啊，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一般我们会有两种这个类型的金刚石，一种叫立方金刚石，一种叫这个六方金刚石。立方金刚石呢是比较常见的，天然的这个金刚石呢基本上都是立方金刚石，六方金刚石呢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平常用的这个钻石呢，实际上就是。

现人的名字呀，发现的地点啊，或还有就是，在起名字的时候，它和比如说电气石和它的性质有关系，所以就出现这样各种的这个名字。这个是宝石学，它就是宝石学和矿石学呢，从这个就是学问上来讲，还属于不同的那个学科。这个矿石呢，一般其实不会

0: 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
1: 是，孙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当时在陨石里发现了这个六方金刚石，那么我们也知道它的形成条件应该就是陨石的碰撞，然后瞬间的高温高压，这种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它是非常随机还是不可控的哈，所以就

化学键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锁一样，把原子锁在一起，就需要把这个化学键给它打开。那如果我们要想把一个这个金刚石从中间破开的话，那么相当于切口位置的那些碳原子和碳原子之间的那个锁链要全部打断。这种情况呢，在其他的一些结构当中其实是不一定会出现的。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冰块，冰块呢，它也比较硬，但是离金刚石的这个

0: 里面的一些特征，比如说碳原子和碳原子之间的那个长度啦，这个叫键长，或者是它们的角度，这个叫键角，还有它们的那个层间距啊什么这些，包括就是它是哪一种那个晶体类型都是可以拍出来的，所以通过这些验证呢，就可以得出来它是立方还是六方的这个晶系的。
1: 嗯，那就是有专门的这样一些设备
0: 哎，
1: 哈，
0: 是的，
1: 能够
0: 是
1: 做
0: 的。
1: 出判断。

0: 是呢，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天然钻石和人工钻石，对吧？
1: 嗯。
0: 那么嗯，比如说现在我们合成的这些不管是说立方金刚石，还是说这次毫米级的六方金刚石，它们和南非的这种天然的钻石金刚石，我们刚才也提到它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它会不会存在着一些区别？

品，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就是做半导体啊，还有像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六方金刚石，实际上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散热材料，所以都是为了做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给它做大的。我在这里面稍微举一个这个历史上的案例啊，就是我们现在去博物馆，可能都会发现有一些半透明的那种，就是陶瓷件，甚至已经接近于透明。我知道的像应该是浙江博物馆吧，有一个那个玻璃杯，那是它的镇馆之宝。像这样的一些那个就是像玻璃的这种材质，在古代都是作为宝石存在的，哪怕是像这个地中海地区。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差异化管理，推动高能耗大型工建有序开展绿色化改造。在绿色生产方面，通州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定，保持在 10% 左右。以环球影城为代表的文体娱乐业增加值占比十年增长 10.7 倍。绿色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绿色能源大比例应用，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签订全国首个城市间绿电协议，行政办公区城市绿新实现 100% 绿电供应。通州区级公共机构2027年将实现绿电应用全覆盖。在绿色生活方面，通州区新增机动车新能源比例超 60%， 600公里绿道串联城乡，绿色出行蔚然成风。82家党政机关全部建成节约型机关，中小学绿色学校创建达

曼联首钢工业遗存与永定河生态景观，完赛奖牌采用怀表造型并内置流沙设计。男子组冠军张悦以1小时07分43秒夺冠，女子组张草以1小时20分50秒夺冠。赛事还联动文旅资源，提供景区门票优惠等福利，是石景山区体育加文旅融合的典型案例。第五届北京飞盘公开赛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将于5月30号到31号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作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赛事设立男女混合组，由北京市各区分别组队参赛，既展现了飞盘运动的团队协作精神，也体现了市区两级体育联动的发展成果。届时来自各区的飞盘好手将齐聚通州，在两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奉上一场充满活力与竞技水平的飞盘盛宴。最后来关注2026年中国马

0: 仅仅是茉莉，还得有白兰花来打底，这个不是瞎说啊，配料表上是有的。为什么？因为茉莉花的香气鲜灵，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就更为浓烈和醇厚。将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呢，带有一定的甜味，这种甜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它花香中的甜味能够和茶叶的苦涩味相互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适口性。这个工艺看似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都是些老字号。多一种花，多一道工艺，就是多一道成本呐。
1: 那么刚才呢，老庞给我们介绍了中华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飘雪，它的性价比啊。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一看真的特别吃惊啊。咱们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主品是5袋啊。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再赠送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是88元，这样6袋的话就得小5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啊，这折扣打得非常大啊，299元拿走的是3斤。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个茶青好啊，茉莉花也是非常的讲究。另外呢，里边制作过程当中呢也用了白兰花等等的哈。另外呢，它这个茶呢从视觉上看着特别好。刚才您说了，它叫做茉莉飘雪，这飘雪是怎么回事？
0: 对，就是传统的茉莉花茶印制工艺，在印制之后呢，会将茉莉花剔除出去，这一步叫提花。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茉莉飘雪，在制作过程中呢，除了这个提花之外，还进行了一个工艺改进，就是增加了炒花的工序。那印制完成之后，重新加入新鲜的茉莉鲜花，在印制过程的茶皮就一起的混合炒制，让茉莉花瓣与茶叶充分融合，从而形成了茶叶中带有洁白的茉莉花朵，就既保留了印制花茶的鲜灵，又增添了炒制花茶的鲜香。这个飘啊，就是指的茉莉花瓣漂浮在水面上。

0: 这个季节反正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注意安全。
1: 哎，
0: 安全这个话题时时刻刻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叫什么，绷着一根弦儿。
1: 哎，咱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家里的用火用电安全那、得注意、如果出门在外的话，您说到安全，我觉得交通安全怎么也得跟大家念叨念叨。
0: 没错，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落地之后啊，记者在北京路面进行了实地观察，发现戴头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1: 哎，您别说，上周。

0: 还能够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1: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把头盔按照自己的脸型给它扣好之后、
0: 哎、
1: 您伸进去一个手指头判断一下、嗯、也就是说伸进一个手指头这样的松量是最合适的、嗯、
0: 就是
1: 也不至于箍得太死、
0: 哎、
1: 也能保证这个头盔不晃不掉。
0: 别像美哲似的确保安全只吐舌头
1: 这容易真骑没气儿了，李老师、
0: 哎、这一使劲儿啊，这不行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头盔不掉是最安全的。我们曾经有一些很惨痛的经历，就是发生在一些意外事故当中，头盔出去之后没有起到这个保护头部的作用。
1: 嗯，
0: 我国目前呀，20多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要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为什么要跟这个头盔较劲较这么长时间？
1: 哎，李老师，您不说的话，我真是不知道。现在咱们国家有20多个省市。

0: 汁要没有水，纯果汁儿。
1: 要纯果汁，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那个 NFC 果汁儿，您也不妨从冰箱里
0: 拿出来
1: 看
0: 一 看，
1: 您那个里头有没有水这一料配料哈？如果标注了 NFC， 理论上它不应该有水的。咱们就拿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产品的配料第一位就是水。主要的果汁来源呢是浓缩果汁，仅

0: 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窦主任，他表示啊，刚才提到 FC、NFC、HPP 都属于100%的纯果汁，这是它的大概念。就是您看到这三个，如果说它按照规定标注了啊，而且是真材实料的话，没问题，是100%的纯果汁。但是制作工艺不太一样。
1: 哦，你说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先来说刚才和大家提到的 NFC 吧，它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也就是说压榨。

0: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来看大家留言吧。
0: 燕林说了，不洗脸，不做饭，不出门，彻底

0: 最不爱摸鱼了，而且我这摸鱼的同事，比如说我身边这位啊，我心里有暗暗的愤恨。
1: 鱼鱼，他说你呢？
0: 身边不是正对过，李
1: 老师。哎呀，
0: 我发现咱们这三人 team， 你都能在这儿兴风作浪，太可怕了。
1: 仨人才挑拨呢，对吧？俩人挑拨谁去？
0: 不是这样。

这闸门啊，水闸门先给关了，再用簸箕啊、笤帚啊，把积水扫进卫生间，再用专业的吸水设施啊，抽吸地面残留的积水。当大家把屋里的水啊都处理干净的时候，鞋袜全都湿透了。

0: 这儿。
1: 生活当中需要有心人，生活当中他就怕有心人。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事儿啊，5月11号那天中午，东城区宝华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那个老年餐啊，都已经发放完毕了。这时候站长张丽丽望着一个空着的固定座位，心里头猛地忽悠一下。哟，有一位天天准点到，风雨不耽误的独居老人怎么今天没来吃饭呢？
0: 这老人没来。
1: 张丽丽站长想啊，这位老人有脑梗后遗症，

0: 你学美哲呀，顿顿点外卖。
1: 嗯，说实在的，说到顿顿点外卖，这个刚才我还真看到了一位朋友啊，找一找是哪位朋友？你看金童妈不就说吗？好吃不过饺子，如果懒的话就来份外卖，舒服不过倒着，床上卧着呗。像活泼女孩也说，饭懒的时候我就点外卖，然后家里等着，
0: 哎，
1: 吃现成的吧。
0: 哎，还有人出去买东西，境界啊，说饭懒的时候

0: 一层这那的，
1: 对对对，
0: 给你摆的特别好看。
1: 除非是死党闺蜜，就是特别这个亲近的关系，
0: 嗯，
1: 看到你们家乱也不会说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哎，一般情况下，现在一说约哪儿都是找个饭馆啊，找。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工作当中犯懒，
1: 嗯，
0: 生活当中犯懒，
1: 哎，
0: 犯懒的除了有身体还有脑子，
1: 嗯，
0: 哎，不动脑子这的时候你有没有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啊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0: 哎，
1: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贺晶说，犯懒的时候我会能坐着绝不站。

0: 现有的时候我会自觉的喝些比较浓的咖啡来提神儿，振奋精神，战胜疲态，尽量使自己不懒惰啊。
1: 不喝水的鱼儿说，我犯懒的时候就想瘫在沙发或者床上刷手机追剧，不想。

0: 看个十分钟吧，就不知道那嫌疑人是谁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互动哈，来聊聊犯懒的时候您会怎么样？让美哲组个词哈，造句组词。
0: 哟呵，
1: 用打能组什么词？
0: 看见李凯老师，我就想组个词打人，这也不能打人是吧？打打，打，那没有其他的暗示吗？
1: 除了人就没别的了。
0: 哎、你看看见李凯老师，我实话实说、我也不把咱听众朋友当外人
1: 哦。您说
0: 看见李凯老师我就想起来一打人、二打架，
1: 嗨，
0: 这都不太符合我的性格。
1: 人家很符合您的性格、在单位想跟同事
0: 来来来来，
1: 在家里边会连停
0: 是的、打算、我打算
1: 打人，
0: 这又绕回去了。这
1: 打，现在有个词儿、好多这个圈里边的人经常用，打鸟。
0: 打鸟不是说真拿弹弓子什么打鸟。
1: 打弓子，你还见过弹弓子呢？
0: 我就说啊，这是非常不对的行为。
1: 暴露岁数啊！
0: 咱说的打鸟呢，是文明的观鸟，拿着摄像机、
1: 照相机，
0: 照相机拍鸟。
1: 这是他人家圈里边专业的一个词儿哈。
0: 啊，理解理解。
1: 这段时间正是猛禽迁徙过境的时节，观鸟爱好者们纷纷奔赴像百望山这一个观鸟的圣地，记录鹰击长空、御风翱翔的盛况。在观鸟的人群当中，有大量少年身影。
0: 哟，
1: 小小年纪的他们也架起了那个长焦镜头，手持望远镜，目。

0: 特多。
1: 哎呀，特别多呀。
0: 嗯，
1: 黑山头和望京楼观测点聚集了大批的观鸟爱好者。12岁，你要说刚上6年级，估计是
0: 啊。
1: 12岁的刘玉东啊，从10岁出头就接触观鸟，已经有2年半的经历了。从去年开始专注于猛禽观测。年纪不大的他装备十分专业，手里边抱着一台单反相机，搭配着大炮式的长焦镜头。
0: 关键你一般的相机咱们不配长焦的话也关不了鸟，
1: 哎，那倒也
0: 拍不清楚。
1: 哎，小小的身躯稳稳地托起这所谓的大炮，熟练地调试参数，紧盯空中飞鸟踪迹。
0: 嗯，
1: 说这个镜头啊本来是400毫米的，因为今天猛禽太远了，我呢外接了一个2倍的增距镜，哎，这一套装备差不多快3公斤，6斤了。
0: 嗯，
1: 正说着，他突然举起相机，来了来了，咔嚓咔嚓，镜头就定下一只凤头蜂鹰振翅翱翔的精彩瞬间。
0: 哎呦，这小伙子不错呀！
1: 哎，据刘同学说呀，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一家3代都喜欢观鸟拍鸟，本身呢就是喜欢野

0: 我退休前吧、
1: 哎、放假的时候啊，刘同学会跟着他爸爸全国各地观鸟，在河南信阳拍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冠长尾雉，这个记录相当的宝贵、
0: 哦、
1: 如今呢已经啊加薪到了308种角类了、
0: 嗯、
1: 啊，能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让观猛这项活动越来越受欢迎，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齐聚山林，分享这个互相认鸟拍摄的经验、
0: 啊、
1: 也会向资深爱好者请教，碰到认不出来的鸟，大家一块儿翻看图鉴呐、啊，借助软件呢、啊、拿不准的就问专业人士，成功认出了稀有猛禽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满心喜悦。
0: 刚才李凯老师说到了一个词儿叫加薪，
1: 哎哎，
0: 他不是说咱升职加薪的加薪，
1: 不是那加薪，也不是李加薪啊，这个加薪的意思呢是什么呀，就是人家专门有个词典、
0: 哦、
1: 叫鸟人词典，美哲曾经让我看过他喜欢看的一个词典，
0: 嗯，
1: 叫

0: 就是出门左转哪儿凉快哪儿去。说到这百望山，你看瑞子哥是咱们的一位新听友，发了一张照片在咱聊天室，说百望山森林公园刚刚路过。
1: 哦，
0: 我看人。

0: 要是个周末的话，那还好。
1: 6月1号是星期一。
0: 哦，那没洗没洗啊。但说实在的，小朋友们一到六一肯定特快乐。现在呢，六一节之前，各种各样的儿童美妆产品也都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期。每到六一前，小朋友就闹着：“妈妈，妈妈，我们要演出了，我也想涂口红。”妈妈，妈妈，我也想抹指甲油。
1: 都跟美哲阿姨似的。
0: 妈妈，妈妈，你说我能把我头发染成黄的吗？
1: 都跟美哲阿姨似的。
0: 我头发可不是黄的，从口红、指甲油、双眼皮贴到彩妆套盒、香水，甚至是染发产品。面对五花八门的商品，妈妈们常常有手足无措的感觉。这安全吗？这靠谱吗？这不会给我们家孩子用过敏了吧？
1: 我跟你说，这现在这个当妈

0: 来我们这儿小顾客不少。
1: 哎，
0: 不是您乐什么？
1: 好苗条，在聊天室里边，小朋友、嗯、小孩瞎话什么呀？小孩我跟您说才好美呢。
0: 真的，我小时候是哪个小？我觉得小姑娘们都有趁着大人不在偷偷的抹妈妈口红。
1: 那个小甲片指甲。

0: 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

0: 种中药材的成分，每一滴都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嗯嗯，
0: 关键是这个眼贴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呢，当场就会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

0: 是吧？
1: 它不是恒温恒湿吗？
0: 于是咨询物业能不能处理。物业说呀，夏季开窗通风会导致新风系统调节气温功能失衡，所以。

0: 己的屋租给其他的人，那咱是不是也得起到这个提醒的责任呢？
1: 从一般的居住习惯看，开窗通风属于正常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王先生作为普通承租人，不应该苛求其

是呢，这个歇脚的地儿啊，就这个小设施什么的，也不能占用楼道的通行空间，你还得安全，还得稳固，还得方便大家日常使用。为了选出最

150公斤之内的都可以承重，安全又耐用。在施工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做好了墙面固定、边角打磨等细节处理，杜绝了安全隐患。在施工之后啊，

0: 保护啊，保护
1: 啊，这现在没理，就是说的，想当年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是个比喻。
1: 哎，另外就是一旦害怕了，这吓得够呛了，然后那个就是开始奔跑的样子吧，他是属于您在网上搜
0: 啊，
1: 那个动作也不太雅观，就是
0: 憨憨的，
1: 跑的也比较那个狼狈，啊，这个让人忍俊不禁，反正就这。

0: 第二，我小的时候那个影集照片有四个角，专门有那种贴那个相片那个角的装置，
1: 小花边那种，
0: 小花边，而且那个有金色的，有银色的，有不同造型的。
1: 对，
0: 你可以根据这个尺寸，因为照片的尺寸也不一样。
1: 您说那个小角，它有没有个专有名词？是叫相角吗？
0: 好像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都忘了，这年头太长了，
1: 感觉都不像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

九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5月27号在北京通州区金华福满园开启。这次活动共计大约900名爱好者参与，全程徒步约4公里，步道依北运河水系延伸，串联福文化景观跨河。

0: 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

0: 基本成型。
1: 金果飘香20斋季拉开序幕，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十多条线路邀请市民观光采摘。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抢险救灾。

题。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可能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可能在下山的时候啊，平原地区有些地方也会出现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0: 之内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手续，逾期没有办理完成的视为自动放弃。
1: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绿色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新增机动车新能源比例超 60%， PM2.5 年均浓度降幅超60%，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34.62%。 十年来城市副中心以绿色为导向的

0: 布会上介绍，全民采摘季期间将陆续有樱桃、桃、葡萄、苹果、梨等十多类鲜果成熟，覆盖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
1: 北京将发布千村万户果树新品种推荐清单，针对市民喜爱的特色果品全方位升级种植模式，比如通过智能温控、精准水肥调控等技术，樱桃能够实现早熟丰产，拉长供应的周期，通过避雨

0: 也能够为社会提供超过6000吨的再生生物油，建筑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每天是超过3300吨，最后形成再生建材。
1: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全市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从每天24780吨提升到每天32300吨，焚烧和沼气所发绿电总量超过30亿千瓦时，增幅接近50%。在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0: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1: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1: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

0: 昨天到今天举行。2026年门头沟区科普研学地图正式发布。这份地图整合了全区38家科普基地资源，打造了5条主题研学路线。
1: 比如人工智能与未来科技路线，串联起门头沟供电公司、科普中心以及京西智谷等点位，青少年可以近距离体验 AI 算力调度与智慧能源互动装置。
0: 又比如生态农业与绿色生活路线，以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为核心，探索现代农业和生态种植的奥秘。传统文化与非遗传承路线串联了马致远故居、琉璃渠古村落、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等点位。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年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启

0: 群文物与河伯所遗址重大考古发现首次在京展出。
1: 这次来京展出的400多组件文物，涉及包括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内的10多家借展单位。展览不仅展示了以古滇国为代表的西南彝各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区域文化，更生动展现

0: 昨天处于降雨的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的强度减弱。但是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没，局地大暴雨。
1: 对于这一轮南方大范围暴雨天气的严重程度，有说是打破记录，有说极端。那么这轮降雨到底是什么情况？具体有什么？

强对流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直观上感觉呢就是强度下，局地性强，对于预报来说它难度是比较大的，然后突发性也比较强一些。然后它比如说在一个单点区域突然降雨非常强，持续叠加，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出灾嘛。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列车效应，多个对流云团连续

0: 总量同比增长 8%。
1: 另外 5G 网络的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到4月末 5G 基站的总数达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呢净增了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上一个季度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
0: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上午10点广州市新闻发布厅举办2026年第19

0: 伤势。
1: 就是脚缠绷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没有缠好，然后呢我的脚出现了就是挺严重的疼痛，然后可能里面有个泡，然后所以说我申请医疗暂停，想让他们这边的医生再给我把脚好好缠一次，看一下能不能减少疼痛，然后可以让我跑得更到位一些。
0: 暂停归来，郑钦文的状态仍然未能改变，发球局接连失守。第六局虽然郑钦文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仍无力改变失利的局面。送出双误的他以0-6交出第二盘，总比分0-2不敌对手，遭遇了职业生涯首次法网一轮游。面对对手的月亮球战术，郑钦文疲于应对，送出了32个非受迫性失误。
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

0: 医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1: 答案是肯定的哈，就是资本市场也好，金融市场也好，他们都会超前定价，就是说有了这个好消息啊，大家实际上已经按捺不住这个情绪了。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情绪的释放还是非常明显，那也非常明确。说实在，因为到现在为止，可能这个战争也持续也很长时间了啊，给世界经济、给美国经济、给发展中国家、给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欧洲、日本，可能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些影响。那这些影响呢，可

0: 行是不是就有了降息稳增长的空间呢？
1: 第三个层面就是供应链，航运巨头们因为战争风险选择绕道好望角，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在港口排起长队的油轮又要重新调度，要回到战前水平显然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如

测到，比如说我的失业率啊，我的消费的这种情况，我投资的这些情况，我的经济增长的这些情况，然后我再去调整我降息的这种策略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它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那包括我们说供应链的这种恢复啊，那它现在这个恢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霍尔木兹海峡就算是解封了，比如说我们都换位思考一下，你作为比如说这个船公司，你就现在就是说非常坦然的进去了，你肯定也在怀疑呀，对吧？这个解封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这个情况到底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会不会他们临时起意又要打一仗，然后把我困在里面了？所有的人都会这么想，那保险公司也会这么想，那物流公司调整航线，调整运力。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

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 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

0: 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0: 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昼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2: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个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坛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

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

0: 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0

0: 十年，比如说我看我的同龄人当中啊，像都是在本世纪才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开始接受或者做了这个近视眼手术。近视手术的这个发展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开始啊？这有人做到流行做呢？
1: 其实近视眼手术是从30年前，然后我们过去呢说它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过去就像大哥大一样，那现在呢它已经逐渐进化成了一个智能的手机。

其实我们后来分析了一下这个不满意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在眼科手术，就是像骨科手术、整形手术、耳鼻喉科的手术都有这种情况。其实归根究底，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

0: 然后但是呢医生来说，然后还有像律师、老师还有李凯老师，然后他觉得戴眼镜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形象要求呢更符合，所以可能就会选择不做。
1: 这个可能是每人选择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您跟我们说现在目前啊我们看到的主流，您刚才回顾了一下历史，基本上像 LASIK 以前的这

0: 然后那它呢就叫一个加法的手术，因为它不消耗我们自身的这个角膜。
1: 相对来说是不是这个如果是晶状体植入的这种手术对于角膜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0: 对，如果是角膜比较薄或者度数特别高，

0: 啊，依然是比如说长时间刷手机，然后我又在黑暗的地方里边距离比较近，它有没有可能就重新又近视了？
1: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在术前和术后反复跟病人强调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手术呢是把此时此刻的这个近视的状态做在眼睛上，那未来如果没有保护好，比如说用眼强度特别大，每天看电脑超过8个小时以上，我们发现成年之后即使没有做手术，就不管做

0: 忘了，就是角膜厚度和近视的度数是两个最为关键的选择不同手术方式的一个指标哈。
1: 对，
0: 还有很多人说，那我还有散光啊，这个散光能一块做吗？
1: 嗯嗯。散光现在也是可以一起矫正的，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对于这种不规则的散光，
0: 嗯，
1: 然后可以做个性化的这种角膜地形图引导的这种飞秒激光去矫正散光，
0: 嗯，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即使有散光也没问题啊，也是一起可以来做的哈。
1: 对，
0: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核心的法则就是要看到底哪个更适合哈，然后呢包括有一些人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据说比如说我可能比如现在我想矫正的5.0就可以，有些人可能要就希望能矫正到5.2啊，
1: 嗯，
0: 这个一般他们提要求的时候会怎么来，是可以商量呢还是要一定的遵循一定的规律和科学呢？
1: 嗯，其实我们术前有一个检查叫验光，
0: 嗯，
1: 验光之后呢可以基本上预测这个患者术后他的最好视力能达到多少，
0: 嗯，
1: 就可以先初步给他一个预期，
0: 嗯，
1: 如果他觉得术后没有能达到他的这个预期的话呢，可以根据术前的检查他术前做一个决策，
0: 嗯，
1: 就如果到不了1.5我还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0: 哦，
1: 嗯，
0: 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他都是，你想比如说都是要切或者都要加法都要减法，
1: 嗯，
0: 还不能达到一个我比较满意的这个验光的这个度数吗？
1: 嗯，其实这个是先天发育决定的，
0: 嗯，
1: 就跟有的人跑得快，
0: 嗯，
1: 有的人跑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称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2026年，北京共有32万个家庭申请新能源指标，共将分配11.92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其中6万个是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同时，本期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指标配置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 12580，或者携带有效证件到各区对外办公窗口查询。由于指标配置当天系统访问量较大，建议您错峰查询。

0: 赶紧锚定绿色发展这条主线，以每年千亿元的投资规模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建设。城市副中心管委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李冰冰说，
1: 全面构建了公交优先、慢行优先的绿色交通体系，600公里的绿道串联城乡，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绿色能源大比例应用，副中心

0: 十年来绘就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大美画卷，全区的森林覆盖率从 28.39% 提升到 34.62%， 居住区500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从 72.53% 提高到了 93.03%。 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说，
1: 副中心是北京市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原区，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成为北京东部第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副中心控规的指导下，绿色空

0: 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1: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

各区分别组队参赛，既展现了飞盘运动的团队协作精神，也体现了市区两级体育联动的发展成果。届时来自各区的飞盘好手将齐聚通州，在两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观众奉上。

使用水电一样，按需调用算力资源。智慧算力网络的建设将有效解决当前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比如东部地区需求旺盛，但是成本较高，西部地区能源丰富，但是算力需求相对不足。通过高速网络将东西部算力连接起来，实现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这一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为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和工业仿真等高算力需求场景提供坚实支撑，推动 AI 产业持续快速向前发展。再来关注一下能源领域，国轩高科正式发布了它自主研发的钠离子电池产品。钠离子电池被视为锂离子电池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潜在替代者。和锂相比，钠的资源储量极为丰富，分布广泛，成本低廉，这也让钠离子电池在大规模储能和低速电动车等对成本敏感的应用场景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国轩高科这次发布的钠电池产品标志着钠电产业化迎来了关键的窗口期。报道指出，当前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中科海钠在内的多家头部企业都在加速推进钠电池的量产进程。和锂电池相比，钠电池的能量密度目前仍有一定差距，但是它在低温性能、安全性和成本方面的优势让它成为储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业内分析认为，随着技术成熟度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完善，钠离子电池有望在未来3到5年内形成和锂电池互补的产业格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有媒体报道 SpaceX 提交了 IPO 申请，市场预计该公司最快

0: 有人对安全表示担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路边水果背后的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

0: 它就是喜欢比较湿热的环境，你稍微干冷一点的地方它种不了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性不适合这种在干冷区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莲雾也好还是葡萄也好啊，它们都出现在咱们国家的这华南区，包括海南，包括西南的像云南的这种热带区啊，广西的热带区等等啊，包括说咱们国家台湾省，那这些区域就是莲雾的一个主要的栽培的区域了。
1: 本身作为行道树的葡萄长相跟咱们吃的那个莲雾形状上面

0: 的一个作用了。但是在园林绿化里面用的这个农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还要被人吃下去
1: 安全级别就不一样
0: 对，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控制虫害，是吧？那这样的话，它。

0: 那繁殖下一代的工作，这就属于生殖生长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开花结果啊。那这两个层面的生长，实际上都是需要消耗营养和能量的呀，它不是随随便便啊，它就长起来了，是吧？
1: 对，
0: 这营养和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
1: 是。
0: 这都是植物这个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合成的啊。那这问题又来了，那你分配给营养生。

苞米反而是为了它更好的进行生殖生长，多产果，然后为了产量，而不仅仅是说为了方便游客去采摘啊，是顺手就摘下来了，不用梯子。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放在行道树或者公园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它能够长得茂密一点，遮阴避日。

0: 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哎，就是不能光从人类需要什么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如果从人类的需求上来讲，可能对于观赏树，我们除了看花，还有能看果的。它花期过了，还有它的果期，可能这个持续观赏的时间就更长。如果跳。

0: 存在这样的一些考量啊。当然了，在北方也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树啊。
1: 嗯，
0: 北方咱们有石榴。
1: 嗯、
0: 哦，是吧？
1: 是
0: 有
1: 柿子，秋天的时候，
0: 啊、
1: 对、
0: 啊，
1: 秋冬
0: 山楂，
1: 哎，
0: 啊，对，
1: 嗯，
0: 还有各种海棠，
1: 嗯
0: 啊，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啊。这些树也不需要做过于复杂的维护，他们就能。

0: 资源以后，肯定心理上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哎呀，这就要跟大家说。
1: 对，需要强调一下哈，刚才史军老师说，从我们的人类本能以及我们驱动我们进化的这个角度，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讲，刚才那两个原因其实都是写在基因里的，但是我们。

0: 个大窟窿小眼儿制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

时上报。北京方面，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山区出行要注意及时防雷避雨。28号，也就是周四早晨到白天，北风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要注意防风。未来一周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平原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随时调整着装。从全国来看，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

0: 重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会贯穿全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在法网爆冷出局后，中国选手郑钦文泪洒新闻发布会，他坦言法网的失利是一场沉重的打击，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正在考虑从低级别赛事打起。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因为如果我说我对法网没有期待，那么肯定是假的，所以说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第一轮就离开法网。
2: 新闻发布会上的郑钦文神情落寞，眼眶泛红，他

0: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场失利，但是我觉得或许这场失利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可以让我下次再回归的时候变得更强。
1: 当被问及

0: 与团队磨合的声音。法网赛前，主教练里巴因车祸暂别，前法网男单冠军科斯塔临危驰援。团队的临时调整似乎是绕不开的外部因素，但郑钦文称这场失利完全是自己没有做好，和教练团队没有关系。
1: 首先我觉得今天输掉这场比赛跟我的教练团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更多的是觉得我自己在场上没有做好。

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

有没有为了控制血糖或者体重特意的少吃米饭馒头，效果怎么样？第二个话题和音乐有关哈，今天咱们留声机呢放的是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中国经典歌曲，包括

折叠技术呢，给咱们大家伙翻译一下啊。何宁波说呢，麒麟2026手机芯片是这项技术的首次成功实施，基于全新的自由逻辑设计理念，由单层扩展。

失。孙医生的结论很明确啊，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那种焦虑。如果饮食当中坏碳水，比如说油炸面食、什么甜点、蛋糕占比过高，还爱吃重口味，那么面部就容易出现浮肿。

瑞典网红，他叫北欧媳妇儿，在他社交媒体上分享说，晚上10点多，他可以一个人无所畏惧的在街上行走。他说，我绝对不会在我的国家这样做。他说，当安全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中国给我的底气。南非有一个博主叫 Lizzy 啊，也对这个深夜在中国独自出行的经历印象很深刻。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

在街头踢毽子，意大利的视频博主吴宇哥在南京学方言，在广州体验咏春与粤剧。从游在中国到融入中国，他们不仅仅是过境的游客，也成为了沟通中外的民间使者。对于咱们老友来讲，这条新闻读着心里边踏实的啊！咱们每天晚上饭后出去遛。

呢开始衰弱，脾胃功能减退，水谷精微不能化为气血濡养肌肉，就会导致这个肌肉的流失。还有就是肾，那咱们知道肾啊，藏精主骨生髓，那肾精充足呢，这个腰腿就有力；肾精亏虚呢，筋骨失养，咱们就容易出现那个腿脚无力呀、腰。

0: 对场地要求都不高，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灵活，非常适合长期坚持这种锻炼。
1: 就站桩怎么样，从中医角度来看？
0: 其实长时间的话，长时间站立，其实来讲，尤其是对于气血虚弱的来讲，

主任也说了啊，这种情况最后成功的特别少，因为被押来的那个人内心他并不想戒啊，戒断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不适，比如说失眠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都会成为他们放弃的理由。然后呢，这个张主任本人就曾经是一位有着30多年烟龄的老烟民了，每天抽10支左右，大概4年前他出现心脏早搏问题，他说当时一下他就紧张。

好些朋友在群里边在直播间里逗闷的啊，嘿，这主持人是谁呀？是瘦了点，瘦了28-9斤，不到30斤吧。啊，各位呢也保持健康的状态下，持续的让自己的身体啊，整个的状况能够得到好转啊，也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宗旨。今天中午咱们聊了特别多的内容啊，也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和我共度午间时光的各位朋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是。

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事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

0: 但非受迫性失误高达16个，而对手赫瓦林斯卡仅有3个。郑钦文的二发得分率为 33%， 对手为 80%。第二盘郑钦文依然没能找回手感，第二局他再次遭到对手破发，比分来到0-3。随后中国金花申请了医疗暂停治疗右脚伤势。
1: 就是脚缠绷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没有缠好，然后呢我的脚出现了就是

0: 即时排名已经跌至第117位。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

0: 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心里浮起怆楚之情。这首短诗袒露着介甫心底对过往岁月永不消逝的留恋和这留恋中无可奈何的追求。他借机把话题引向皇帝赵顼委托

介夫公简直谬矣。王安石手捧韩伟所赠黄金，笑而作语：安石举荐韩将子华，乃朝廷现实所需之贤，绝非持国公之兄长，请公如实禀奏圣上，公所赐黄金，原封奉还，免污持国公之清白，安石也心静无惊。韩维愣住了，十大禅寺的钟声同时敲响，浴佛节的高潮形象巡游活动开始了。午时正点，在郭洞天地的钟声中，大相国寺、新国寺、靖国寺、报恩寺、佑国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梵塔寺等十大禅寺装饰华美，形若殿宇的佛祖金像车、银像车、铜像车、石像车，在成百上千佛门禅师、僧众的簇拥下，由几十位年轻佛门弟子牵拽推动，高奏着梵乐法音，以身着五彩服装的歌舞伎乐为前导，涌出山门，按照皇城司规定的路线，沿着京都的主要街巷，从四面八方向宣德门行进。汴京沸腾了，街巷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燃烛焚香，人群色相，车技田烟，欢声如雷，香烟四雾，虔诚的信徒法侣和看热闹的俗人拥众，如潮如涛。

行列里看到了陈生之、吴冲、冯京，看到了吕慧卿、曾布、吕嘉万、邓婉、舒胆等人，偏偏没有看到王安石的身影。王安石真的要跌台吗？他们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隐秘的笑意，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西夏使者仰望着宣德楼，他们在后宫行列里寻找着两个权势人物。皇后端坐在皇帝御椅之侧，齐王浩、嘉王君也在花丛中露出了笑容，嫔妃宫女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谈笑着。后宫的主宰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却没有

困境的途径。佛门道地，佛显灵了，那每正心法四字不就是圣上的变法吗？皇帝赵顼神色不改，舒胆祈求圣上慈悲为怀，心在离树，得于大佛，恢复心法，佛意所在，民心所归。皇帝赵顼微笑着向楼台下狂欢的人群高声语誓：佛祖慈悲，普度众生，佛与寒机，即朕昏愚，佛已恢复心法十八式，朕能不公然依从吗？吕慧卿、邓婉、舒胆等人急忙

驸马公主今天送来的书信却是轰毁苏子瞻这点恋心的雷霆，这宁静沉寂的庭院莫非正在等待着这声惊雷吗？他的心有些怆然了。柳荫下蹒跚的坐骑似乎也被这庭院中似曾相识的景物触动了情思，他突然翱首长啸，发出了一声激越的嘶鸣。坐骑的嘶鸣声刚落，漆黑的大门里跑出一个年约四岁的男孩，胖乎乎，十分可爱，刘海覆额，红兜护肚，赤腿赤膊，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惊异地打量着柳荫下的客人。王林脸上露出笑容，夹了夹眼睛，逗趣地说。

是有些吃惊，人妈预感到不幸来临。与我家大门无关吗？亡灵惶恐地望着人妈，进入此刻，王润之捧着茶盘走进厅堂，文语大赛，手中的茶不多。为王林洗尘的酒宴是在谈论京都近几个月诡变莫测的风云中结束的。王林话语中关于皇上、吕慧卿、邓婉、舒胆、李定等人以钱塘集为据，判定苏轼以实煽动反对变法的罪论，惊了苏府的每个成员。王林在叹息声中回到客房安歇了。人妈王润之心碎胆寒地回到各自的卧室流着泪。苏迈已经懂事，骤然降落的灾难煎熬着他那颗初知世事的心，悄悄地走到月色苍茫的庭院里，坐在柳下的石

0: 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2: 家喻户晓的秦始皇，因为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名垂千古，同时也因为实施暴政留下了千古骂名。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秦始皇的万世皇帝梦也随之破灭了。可是皇帝制度、皇帝意识却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几千年历史。不仅仅秦始皇的身世、生平和功过引人注目，就连秦始皇的死因也因为众多未解的谜团而备受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要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中为您讲述秦始皇的死亡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秦始皇13岁继承了秦国国君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

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他为人又刚愎自用，大小事情都得亲自决定。仅仅每天批阅的文书就有120多斤，工作极度劳累，再加上巡

国情被赦免，赵高才恢复了官爵，而赵高也从此对蒙毅是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家族。赵高在秦始皇病重时遣走蒙毅。

就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说右耳流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

用手指着众位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而这些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是不知所措，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大臣们才忽然间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能是默默地不作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跟着一通说假话，硬说他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说是鹿。事后呢，赵高就认为直言为鹿。

戍边军队。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等人密不发丧，预谋立胡亥为王，篡改了诏书，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军孟恬。赐死扶苏孟恬的伪造诏书发往两人的驻地上郡，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米脂县境内。赵李一行人在没有得到这两个人就范的消息之前，是绝不敢回咸阳的，因为车驾一旦回到咸阳，秦始皇驾崩的实情便很难再隐瞒下去。急于得到扶苏和孟恬是否就范

0: 好了，各位听众，节目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雄，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分数线今天公布，36分入围，创历史新低。
1: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专场新闻发布会透露，10年来城市副中心以

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这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是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

0: 指标，其中六万个为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同时，本期将会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
1: 指标配置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

0: 有效期为12个月，单位和个人应当自取得配置指标或者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之日起12个月之内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手续，逾期没有办理完成的视为自动放弃。
1: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绿

0: 源的报道。
1: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紧紧锚定绿色发展这条主线，以每年千亿元的投资规模，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建设。城市副中心管委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李冰冰说：“
2: 全面构建了公交优先、慢行优先的绿色交通体系，600公里的绿道串联城乡，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绿色能源大比例应用，副中心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签订了全国首个城市间的绿电供应协议，行政办公区城市绿心公园实现100%的绿电供应，通州区区级公共机构2027年也即将实现绿电应用的全覆盖。
1: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年是从规划蓝图转向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十年。例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全区的 PM2.5 浓度从2015年的92.5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了2025年的30.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超60%。水环境方面，在2020

0: 从72.53%提高到了93.03%。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说：“
1: 副中心是北京市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原区，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成为北京东部第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副中心空归的职。”

6年来，首都垃圾分类成效亮眼，全市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2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0: 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1: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0: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2: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维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0: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2: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0: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2: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0: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3: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

0: 应时间。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门头沟主场活动昨天到今天举行。2026年门头沟区科普研学地图正式发布。这份地图整合了全区38家科普基地资源，打造了5条主题。

0: 这也是西南夷多元族群文物与河伯索遗址重大考古发现首次在京展出。
1: 这次来京展出的400多组件文物，涉及包括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内的10多家建

雨量破纪录。从这个入汛以来啊，有400多个气象站，它是日降水量或者是这个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记录。像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一些地方的时候，都监测到这个特大暴雨，局地的这个降水雨量呢，超过了350毫米，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就是强度比较大，像近期的这些降雨吧，就是以那个暖区对流降雨为主。

那为什么会偏北呢？主要是这个负债的高压呢，此时是比较偏强，也比较偏北。然后这个它就像一个城墙一样的引导这个水汽的输送。那么这个西南的暖湿气流啊，包括像这个我国这个南海的这些水汽的一些输送啊等等，它是沿着这个边缘走的。

0: 体的这个天气过程，还要具体看，就是每天的这个天气形势如何变化，这个是要另外去说了。
1: 这一波雨情是否意味着今年的整个汛期的形势会比往年更加严峻呢？我们知道气候系统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从这轮南方暴雨能不能解读出一个更大范围的天气发展趋势呢？这种趋势会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

0: 基占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上一个季度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上午10点，广州市在广州市新闻发布厅举办2026年第19场发布会。发布会主要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进一步落地今年4月30号发布的新政内容。
0: 广州安居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钱哲介绍，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畅通一二手房的置换链条，安居集团将会立即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

0: 平均大概是500多种，云南有200多种，其中20多种是剧毒。
1: 野生食用菌是云南特色美食的一块金字招牌，但是由于一些野生食用菌还有有毒野生菌之间的形态相似，肉眼辨别比较困难，因此每年6到8月不但是野生菌繁殖生长和销售旺盛的季节，也是中毒的高发期。野生菌中毒已经成为云南省危害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

0: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

0: 包括欧洲、日本，可能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些影响。那这些影响呢，可能不只是浅表层的，还有深层次的。比如说，长远来看的话，大家可能都要重新的去审视原油储备呀，或者是能源结构转型也好，或者是经济结构转型也好，包括这种多元化的战略，然后把安全提上日程。这个长远的影响，它会一直都在。但短期之内的话，大家还是松了一口气的。
1: 在。

0: 那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教授的分析。
1: 首先我们说呢，这个恢复的过程呢，是逐渐递进的一个过程。可能如果说是现在大家都已经落实到纸面上，然后执行的效果也很好，我们认为高油价下跌和这个普通的涉及到油价这一类型的这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下跌，它是来的可能是更快的，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可能能够尽快

要更长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那包括我们说供应链的这种恢复啊，那它现在这个恢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霍尔木兹海峡就算是解封了，比如说我们都换位思考一下，你作为比如说这个船公司，你就现在就是说非常坦然的进去了，你肯定也在。

0: 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

0: 那这个谢淑涵，您在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您觉得哪个地方对于您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正好刚才说到这个炳灵寺，我对炳灵寺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0: 哦，
1: 对，因为当时我。

在那个当时的体会是文字无法代替的，就是在那个在这种过程中，那的体会是文字无法代替的。我们工作室的墙上有一个背板，然后当时有一个老师写的文章。

0: 像炳灵寺石窟啊，因为它本身比较出名啊，那么像这样的石窟是不是像每一个组啊，或者说你每次就是像张伟老师带的学生都会至少去那里去走一次？
1: 这个应该是我们西北线的一个固定的点，
0: 不同的学生去了，人不一样嘛，所以说拿回来的东西啊，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差异，会带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这样的偏好在里面。
2: 不用讲，他们每一次就是每一次去都不一样。我要算这个名次，我就数不清。这一般景点就是我们说给五星的，我应该都是十几次、二十次这样。

0: 次去看，你还能看到新的东西。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工作室的老师带队出去考察乐此不疲呢？因为你就会发现，这个真正的走到古代的这个

0: 这种关联性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教学中啊是被反复强调，因为开始共鸣的这个关联性，它的是一种历史人文地理，最后归到了这种文学和艺术，一起架构出来一种对于以前的一种穿越感。
1: 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再去这个现场去看啊，去拍摄去寻找。

个因为以前工匠是靠我们说画谱，他怎么传递呢？教导学生。以前的工匠他从学徒开始，他也一样是就像我们说画素描，我们现在是画素描，以前就是画线描。

铁佛寺的，比如说我就会关注到工匠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一些就是通过我看更多的东西，然后关注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像铁佛寺的，刚才那个铁佛寺的东西，他用那个铁丝和泥的这种组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用

0: 肯定不一样，
1: 他就不是专业嘛。
0: 啊、哦，对。
1: 但是你不能说他糊弄，其实不是敷衍，就是认知不到。最有意思的就是，不是那个法国老太太给那个基督像，你们都看过那个、那画的，他很诚恳的去把它修坏了。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说一个说批评的态度。
0: 哎，那您觉得哈？因为就是在这套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有残缺的一些造像。啊，这些造像有可能是佛教的，有可能是道教的，那么也有可能是儒释道啊，这种风格混合到一起的。那么这些有残破的，有些是可能缺了一只手啊，或者是头部没有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造像，胳膊没有了，头部也没有了，但是整个的身体能够展现出它这样的线条的美感和这种衣服的褶皱的这样的一些美感啊，一种身。

0: 要那个现场感，现场那种布局的这个用心。一般现在的导游都当故事去讲，
1: 哦，
0: 都一般不讲这个构图。
1: 其实
0: 尤其旅游现在火了以后，这个导游吧，就是就低不就高，他现在就是想让大家听明白吧，然后就低不就高。所以我这个时候也建议所有的这个景点上的导游看一下啊，我们关注的点在哪里。
1: 哎，对对，
2: 这个山东有很多的藏巴佛，
0: 很独特的现象，山东地区有无数的藏巴。

0: 应该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北朝的时候，应该北齐后来被北周所吞并，
1: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种艺术造像上的融合也融进了很多北周的东西？那北周是不是极多可能是在泰国那边的？
1: 不是，他是。

0: 并不缺乏说你对于某一些特别知名的特别吸引人的那些景点啊，或者是旅游地方那些宣传。但是我们其实应该学会去改变一下，就是说大家要开始能够去形成一个就是自主的一种通读性的认知，对吧？你只有说看得多了，读万卷书也重要，但是你读万样物其实更重要，对吧？所以说一个物它不能够像一种语言去表达它的东西，对吧？它是一种造型语言，也是可以被解读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书先让大家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初步的认识。我们如果说想要说形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认知，那可能不只是一代人，是几代人要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我们想还是先把第一步迈出去，迈得扎实稳一点。

0: 在我们建外办公区调了点小点，
1: 不大，但是如果朋友们在中午时分出门的话，可能也能感受到了。
0: 哎，但是我们想说啊，这个进入到这个季节，反正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注意安全。
1: 哎，
0: 安全这个话题时时刻刻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叫什么，绷着一根弦儿。
1: 哎，咱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家里的用火用电安全那得注意。如果出门在外的话，您说到安全，我觉得交通安全怎么也得跟大家念叨念叨。
0: 没错，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落地之后啊，记者在北京路面进行了实地观察，发现戴头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1: 哎，您别说，上周末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事儿，我也在大马路上观察了一下。以我所观察到的，我觉得95%的朋友吧，都是戴了头盔。
0: 是，
1: 我觉得大家比我想象当中要更加的文明守法。
0: 但是也有不戴的，反正每个人观察的地方不一样。

0: 稍微给它松快松快。
1: 就是这戴脑袋上顶了个头盔，
0: 嗯，
1: 当然下边那个带没从这个这下颌呀穿过去勒紧，
0: 没有严丝合缝的佩戴。
1: 人家民警说啊，其实看看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哎，说到摄像头，我得说起一个犯懒的咱俩的这个我们这行经常出现的情况。
0: 哟，
1: 就是打开摄像头的时候，两位主持人都正襟危坐，坐的特别直。等什么时候一说把话筒关了，
0: 哎，
1: 原来啊拉幕的情况之下，可能反正像我吧，就会瘫坐在这个主播椅上。
0: 那是李凯老师，
1: 啊，
0: 我个人还是非常注重我在人前的形象。
1: 他是这个注重女生形象，因为我们这个屋里虽然说这个直播的视频镜头关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摄像头，监视着我们，
0: 我不知道李凯老师有没有仔细看过咱大城小事的视频回放啊？
1: 没有。
0: 据我的观察，我跟您说，您别说，就咱把话筒关了，咱俩下班离开了，后一档节目的主持人进场的画面，有的时候
1: 也能传出去。
0: 对对对，所以时刻咱也互免一下，
1: 行行行，
0: 还是要保护一下主持人的良好形象了。
1: 犯懒的时候您会怎么样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理论上它不应该有水的。咱们就拿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产品的配料第一位就是水。
1: 嗯，
0: 主要的果汁来源呢是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这个和国标当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发现这种乱象

0: 胜似一计划，一点没记住。
1: 所以啊，有一特简单的方式，
0: 嗯嗯，
1: 看配料表。
0: 哦，
1: 看配料表，只要是这个咱们国家正常啊，按照这个常规正常生产出来的，它那个配料表，从正规渠道买的，它不敢作假。如果您发现那头含水的话，那您就可以想想还要不要买了。咱们专家也提醒消费者朋友，买饮品的时候别光看。

0: 撑着，该躺躺，该歇歇，
1: 哎，
0: 咱完全可以暂时的摆烂一会儿。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摆烂吧，是让我们积聚力量，攒攒精神，
1: 是是，
0: 更好的再出发嘛。
1: 真的，我妈说了，我犯懒的时候让老公做饭，
0: 嗯，
1: 闺女洗碗，我就负责饭来张口，大懒指小懒，小懒翻白眼儿。
0: 哎，李凯老师
1: 啊，
0: 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前两天金豆妈在咱们聊天是不是还说，结婚之前老公约定以后咱家的衣服还是咱家的碗都是我洗，您记得吗？
1: 好像是这么着。

0: 门缝往外流，估计渗到楼下也有些。当时在他们家已经积水达到2厘米深，
1: 哎呦呵，
0: 哎，拖鞋都飘起来了。
1: 雷凯老师，您说您这场景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0: 啊，
1: 《重庆森林》，你记不记得？
0: 我没看过。
1: 梁朝伟他们家也是发了。

0: 也留言，贺京说，犯懒的时候我会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什么事儿都懒得想。
1: 那看来是体力上精神上有双重的放松一下，是不是、
0: 嗯、
1: 完全都处在一个虚幻的状态、
0: 哎、
1: 什么都不想、
0: 嗯、
1: 什么都不干、
0: 嗯、
1: 黄哥哥说犯懒这事儿经常出现，有的时候我会自觉地喝些比较浓的咖啡来提神儿、
0: 哦、
1: 振奋精神，战胜疲态，
0: 嗯，
1: 尽量使自己不懒惰啊。
0: 哎，不喝水的鱼儿说，我犯懒的时候就想瘫在沙发或者床上刷手机追剧，不想动也不想做事。

0: 已经太远了，我呢外接了一个2倍的增距镜，哎，这一套装备差不多快3公斤，
1: 嚯，
0: 6斤了。
1: 嗯，
0: 正说着，他突然举起相机，来了来了，咔嚓咔嚓，镜头就定下一只凤头蜂鹰振翅翱翔的精彩瞬间。
1: 哎呦，这小伙子不错呀！
0: 哎，据刘同学说呀，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一家3代都喜欢观鸟拍鸟，本身呢就是。

0: 认识更多的鸟。
1: 说实话，
0: 嗯，
1: 我这个没这装备，我也认不出来，嗯、只能觉得人鸟真好看。
0: 说实在，咱俩、啊、认个鸟、啊、认个花都差点意思。
1: 那是那是，人家。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上山观测猛禽了、
0: 哦、
1: 什么叫凤头蜂鹰、
0: 嗯、
1: 雀鹰、
0: 嗯、
1: 赤腹鹰、燕隼、哎、这类鸟类它一眼都能分得清楚。
0: 我给我看十眼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1: 哎呀，

0: 钱吗？
1: 放假的时候啊，刘同学会跟着他爸爸全国各地观鸟，在河南信阳拍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冠长尾雉，这个记录相当的宝贵。如今呢，已经加薪到了308种角类了啊！能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让观猛这项活动越来越受欢迎。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齐聚山林，分享这个互相认鸟拍摄的经验，也会向资深爱好者请教。碰到认不出来的鸟，大家一块翻看图鉴呐，借助软件呐，拿不准的就问专业人士，成功认出了稀有猛。

0: 或生态知识，树立起观鸟爱鸟守护自然的意识。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还有小朋友跟记者建议说，媒体报道里边说呀，都是打鸟大爷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观鸟圈里边虽然都知道这个打鸟的意思其实是拍鸟，
1: 哎，
0: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只看

0: 苏金明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过一个话，
1: 嗯，
0: 广播靠声音要描写一个鸟有关的一个主题，
1: 哦，
0: 叫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怎么描绘呢？
0: 就是题目定了让你想辙。
1: 哟，这把我难住了
0: 啊、哦！
1: 一行白鹭上青天，
0: 哎，
1: 这后来苏老师是怎么解决的？
0: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后来怎么完成的呢？
0: 后来也没完成，我是没完成，
1: 说明咱们的道。

类丁丁植物防护喷雾。记者查询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 APP 发现，这款商品并没有备案为儿童化妆品，但是它的标题

0: 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0: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

0: 几种中药材的成分，每一滴都可以说是净化当中的精华。
1: 嗯嗯，
0: 关键是这个眼贴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呢，当场就会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

0: 咱是不是也得起到这个提醒的责任呢？
1: 从一般的居住习惯看，开窗通风属于正常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王先生作为普通承租人，不应该苛求其具备此类专业知识，在无任何告知的前提下开窗通风，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而且发现墙面发霉之后呢，王先生及时联系了咨询了物业，自行除霉并且停止开窗，已经尽到了租客合理的房屋维护和止损义务。最终呢，法院判决李先生全额退还王先生押金，并且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呢都是也就是服从这个判决，也没有再上诉哈。
0: 所以啊，你看，如果面临房屋租赁或者买卖的时候，我觉得一些基本的告知提醒义务还是要做到的。
1: 就差一句话，
0: 真的就差一句话，
1: 对吧？你就是租的时候，你跟人说一句，我们这个小区这个房子高科技，最好别开窗，开窗之后造成的什么发霉啊，这个坏了。

果安装那种固定的休息座椅，一半的通行空间可就被占了、那其他居民的日常通行是不是就被堵了？而且也有可能挤占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而那种您就说那种移动式的小休息凳是吧，就是在那摆一个小板凳，可以这儿放放那儿拿拿，那种你拿着拿着它就容易丢啊。

0: 闹剧啊，
1: 大难临头了，还在这儿。
0: 对，现在没猎人了，
1: 保护啊，保护，保护
0: 啊！这现在没猎，就是说的，想当年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是个比喻。
0: 哎，另外就是一旦害怕了，
1: 嗯，
0: 这吓得够呛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开始奔跑的样子吧，

0: 所以呢会把什么歌曲呀广播呀这些音量哎调到小声，在工作的时候绝对不犯懒。
1: 我得隔空跟人家握个手啊。我也是，就是如果自己在家的话，我希望家里能有点动静，就有点响声。所以我要么听个有声书，要么就把电视开开，调到新闻频道，听听新闻什么的。总觉得家里有点声音的话，它当个背景音就比较有安全感。
0: 哎呦呦呦。
1: 而且也会觉得是一个特别放松的环境。
0: 你们家不是随手都能捡起武器吗？
1: 捡起武器
0: 啊。榴莲壳。
1: 你要说随手捡起还真不是武器，我现在我们家随手能捡起什么小玩具鸡腿

0: 微博号啊、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的融媒体特别直播啊，由李凯老师和美哲为大家，还有我们就是将近十路同事吧，带来的精彩呈现。
1: 嗯，期待了大家哈。
0: 哎，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儿见。

0: 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

大视野头条。各位，咱们先来看一条让不少投资者精神一振的消息哈。昨天呢5月25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96%， 深证成指涨 1.66%， 创业板指涨 2.1%， 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了 5.88% 呀。全市场成交32269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增量为3023亿，那么超过2100只个股在上涨。这组数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涨了，量也放出来了，市场的情绪明显。

板块的逻辑就是天热了，用电多了，煤价就稳了。那么后市应该怎么看？几家机构都给出了他们的判断啊。我们来看申万宏源证券表示说呢，这个宏观环境有扰动，但不是趋势性变化，大波段的行情没有结束，蓄力再出发。

国泰海通证券的形容呢更加的形象一点。他说，股市有调整，就像夏天多阵雨，很正常。那不意味着中国股市就此止步。无风险收益下降，资本市场改革与转型提振发展预期的动力充沛，然后短期性因素的调整反而是不错的机会。这里边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科创50昨天涨了5.88%，远超主板的涨幅，那说明资金正在往科技成长方向聚集。华为麒麟芯片的创新突破，不仅是华为一家公司的事，更是给整个半导体产业都注入了信心。然后从芯片设计到这个制造设备，再到封装测试，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都跟着受益。对咱们老友来讲，这条新闻的实操价值在哪儿？如果您有关注理财、基金投资，科创50啊，半导体板块也是近期值得研究的方向。但是一定记住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

0: 波动就恐慌，理性看待，量力而行才是长久之道。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0: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来，从股市回到餐桌啊，咱们这跨度多大您就说吧啊，聊一个最近网上炒的挺热的话题。

碳水之后，确实有人感觉哎脸小了，肿也消了呢。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啊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叫孙明瑶，他解释说，碳水进入人体之后啊，是会转化为糖原的，然后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关键点来了啊，每一克糖原会伴随着

清淡饮食的习惯，真正导致脸肿、长痘、皮肤暗沉的元凶其实是高油、高盐、辛辣刺激的饮食，不是米饭、馒头本身啊。这个重盐会让身体滞留更多的水分，导致我们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长痘、粗糙。哎，把这些个好习惯带来的好气色，简单的归功于不吃碳水，那就是咱们把这本账给算错了。如果说短期的控碳只是让人误会了因果关系，那么长期断碳的危害可是实打实的，各位听好，而且来得很隐蔽啊。第一点，损伤心血管。研究发现呢，长期不吃主食、极端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饮食的人要高出两倍，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啊、外周动脉疾病等等。第二，损伤大脑功能。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之后的产物。那么长期碳水摄入不足，大脑它也长期处于缺电的状态，记忆力啊、反应力啊、认知能力都会受到影响。第三，情绪也会出问题。人体部分脑细胞和红细胞只能够依靠葡萄糖啊功能，长期不吃碳水的话，血糖难以稳定，大脑合成快乐激素血清素不足，人就容易情绪低落，然后呢容易烦躁、易怒、焦虑，还会伴随失眠多梦。这里边藏着一个大家伙需要关注的逻辑啊。很多朋友控碳水的初衷是为了健康啊，控血糖、降体重，但如果方法太极端，反而可能会伤了心血管和大脑，得不偿失。孙医生的结论很明确啊，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那种焦虑。如果饮食当中坏碳水，比如说油炸面食、什么甜点、蛋糕占比过高，还爱吃重口味，那么面部就容易啊出现浮肿、毛孔粗大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

视频里感慨，这在我们国家那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段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收获了数百万的播放啊，已经在这个上海待了四年的意大利的博主，他叫卡洛吴，也有类似的困惑。他在视频里发问，那小偷都去哪儿了呢？他逐渐意识到，答案不在于小偷消失了，而在于中国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本身。更打动他的是陌生人之间的那种善意。有一次呢，他点外卖选错了这个楼栋，然后呢送到邻居家去了。没过多久，邻居专程把外卖送到他家门口。他只是担心我饿着肚子吃不上饭，这背后何止是安全感呢？更是人和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彼此关照。这是这个卡洛吴的真实的一个感叹啊。深夜能否安全独自出行，对于不少女性朋友来讲，那是检验这一座城市治安最直观的标尺。瑞典网红，他叫北欧媳妇儿，在他社交媒体上分享说，晚上10点多，他可以一个人无所畏惧的在街上行走。他说，我绝对不会在我的国家这样做。他说，当安全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中国给我的底气。南非有一个博主叫 Lizzy 啊，也对这个深夜在中国独自出行的经历印象很深刻。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能够安全的单独外出的国家之一。在

常的日常，在外国人眼里那是一种顶级的奢侈品呢、啊。安全感这东西拥有的时候往往不觉得，一旦没有了才知道多珍贵。从担心丢到不想走，外国游客在中国体验到的正是咱们每天身在其中习以为常的幸福感。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欢迎来到会客厅啊！很多老友觉得上了岁数，有句话老来瘦这是福，但是专家提醒了，如果说老人出现咱洗脸的毛巾都

0: 咱们就容易出现那个腿脚无力呀、腰膝酸软这些症状。那最后一个是肝，肝主筋，那肝血充足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屈伸的就灵活。那肝血不足呢，经脉那个失养，就容易出现这个手脚发麻呀、活动不利呀这些情况。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脚里肌少症呢，核心在于就是健脾益气、补肾养精和养血通络。
1: 嗯，

0: 就站桩怎么样？从中医角度来看，
1: 其实长时间的话，长时间站立，其实来讲，尤其是对于气血虚弱来讲，不太建议
0: 哦。
1: 适度，一切都要适度。
0: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对于已经比较瘦弱了，或者说半年内体重下降比较明显的老年朋友，您给一个最实用的防肌少行动方案吧，包括这个饮食、运动啊、中医调理，您都给讲一讲。
1: 嗯，行。那这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啊。那首先说那个，咱们说饮食方面。那饮食方面呢，其实就是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量。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啊，适当增加一些鱼虾呀、蛋奶呀、瘦肉啊、大豆这些摄入。中医药呢，刚才咱们也说了，黄芪、山药等等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鼓励的。那在运动方面的话，一定要适当的在有氧运动的前提下呢，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运动。
0: 嗯。
1: 例如刚才咱们说的啊，作战训练呐、举止平衡等等这种。尤其啊，还是推荐大家做一些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传统的功法。
0: 嗯，
1: 这个呢，不单能运行气血，还能提高肌肉的一个力量。
0: 嗯，
1: 在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中医的穴位按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平时加按摩一下足三里啊、三阴交啊、太溪啊等等这些穴位，都能起到健脾益肾、健脾益气、补肾养精的功能。
0: 嗯
1: 啊，
0: 好的，感谢刘大夫带来的中医科普和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好的，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达。

们放弃的理由。然后呢，这个张主任本人就曾经是一位有着30多年烟龄的老烟民了，每天抽10支左右。大概4年前，他出现心脏早搏问题，他说当时一下他就紧张了，觉得必须得把烟戒了。在此之前呢，他也尝试过戒烟，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他说什么呢？内驱力不够。后来呢，身体报警，作为医生自然更清楚后果，所以说真正这才算下了决心。现如今呢，这个张主任医生呢，他已经是成功戒烟4年了，早搏症状也明显减少了，经常用自己的事儿在告诉患者们，您不是戒不掉，你只是还没逼到。

0: 靠压着去戒，那很难奏效。更好的方法呢，是让他们了解戒断反应正常的、暂时的，帮助他们找替代行为，陪着他们度过最难熬的头几周。戒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是最好的辅助。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球场，赢者沉醉于胜利，起哄者热衷于狂热，在这离奇的热闹中隐藏着一种凄然无声的悲哀。朝廷今后的轻松路在哪？

宫锁自黄金，原来安石也心静无静。韩维愣住了，十大禅寺的钟声同时敲响，玉佛节的高潮形象巡游活动开始了。

五里长的御街，现实已是佛的世界。十大禅寺，40辆华美壮观的佛祖像车，宫殿似的排列在宣德门外，光辉映日，横似纵石，组成了一个宏伟的方阵，显示着佛的博大和庄目。气势轩赫、装饰灿烂的宣德楼呈现在苍松云空之中，绿枝托着宝盖，扮演了飞檐屋角。

福，阿弥陀佛。这是九天上飘落的梵音，一下子赢得了心中有佛的人群。这是皇帝亲口翻译的最

多多福照大宋的黎民百姓吧。鲜花从宣德楼飘洒而下，在拥挤的人群中，迁安上门郑霞怀抱着一幅新的画卷，向宣德门艰难地拥挤前行。他已累得大汗淋淋，但仍在奋力地前进着。钱塘集风波袭来，灵隐寺佛印弹禅，上下。驸马王申派往杭州的信使王林，由于在四周地面遇到三日不歇的暴雨，山洪爆发，道路中

0: 苏过是前年生于杭州的，眉眼很像苏轼，眉毛浓而长，眼睛大而亮。小儿用伶俐清脆的声音叫着：“
1: 王叔叔。”
0: 王林抱过苏过，高高举起，哈哈，又是一个苏子瞻，无畏无惧。

0: 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

您记住，从6月1号起就关了啊，让您呢全神贯注的听这个立新来读报，跟各位说一声啊，正是初三、十三、二十三，什么意思？你看，得让您听得真真的啊，给您更多的内容。都没聊天室了，您就可以呀、啊，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听咱们节目。那位问，这是哪出啊？

一听，好，什么都能由着你吗？嗯，不让不让，我是就不让。呵，老爷子，呵，一抬手，噌，亮亮亮亮亮亮。那位说，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刃？嗨，在家里头，抄起了顶门杠。哎呀，老奶奶一看，好，到了厨房，拿出了擀面杖。还是俩，哎，还好，老两口子是乒的邦当打到了大天亮，哎，挺好的热炕，放凉了，谁也没睡上。

来也不会杠三五，杠三五。那位说行行行行，还是说普通话吧啊，对对，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哎，这就说啊，在咱北京啊，这一类的民警，俗称亲切的称之为片警，管片民警，现在呢叫社区民警。

哎呀，你看看多少年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哎呀，你看看，他们家的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是，但是，因为住得近呢，他这个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哎，有可能发生矛盾。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说半天了，杠说啊，不会杠三 F 五，不会说上海话，这不要紧，普通话也可以说呀。老提这马同志，这是哪位呀？您忘了电影今儿个我休息，今儿个没休息。

而且呢物业也不许可。但是呢有的居民呢，哎呀，这家里头东西多呀，哎呀，堆不下呀，那就这个咱们挑一下呗，叫断舍离，用不着的如果说呢还有一定的用处，这个或者是啊，这个比如说给处理了，当这个旧货处理了，这可以呀。实在用不着的又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咱就直接就垃圾，哎，垃圾分类咱就这个直接就扔了，是不是啊？这也行啊，哎呀。

604，街坊，这两户挨着。哎呀，我看那个意思，看那个上下文啊，应该是啊，603的阿姨，楼道堆东西了。呵，说的正是打南边过了一位六。

这个细微的举动瞬间缓和了现场气氛。哎，紧跟着小徐警官就倾听了双方的诉求，理清了矛盾的根源。哎，把这事儿一说开了，你看603那位，他本身他就知道他理亏了，长期占用公共楼道堆放物品，影响邻居正常。

外国的女士啊，欧洲人吗？他怎么回事啊？因为漏水问题跟楼下的这个邻居产生矛盾。那位说，哎呦，这个

私自的这个关闭水阀这个行为，这是不对的。那么这哎这么一来，这事儿就说清楚了。小徐同志呢，安抚双方的情绪，联系物业对这个全楼管道全面的检修，哎，从根源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呢还给各位给这个当事的双方掰开了捏碎了讲这个道理，哎，用这个上用 3L 哎跟这楼下这老太太讲道理，用英文跟这位外国女士讲道理，最终啊呵，双方是嘿握手言和，而且呢这两户邻居还互相啊微信加成了好友了。哎呀，这位外国女士啊，哎呀，真是太感动了，对这个小徐警官是双挑大指，你真是一个 very good， 哎呀 police friends， 哎，那位说您这英文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由于政务繁重，引发了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再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痫病发作，他的后脑壳撞在了青铜冰剑上，加重了。

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假传了秦始皇的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孟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

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件事情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远比胡亥要大，因为诏书和玉玺都在赵高的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

指鹿为马的闹剧究竟是谁。话说有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进入了咸阳皇宫，把它献给了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哈，丞相您搞错了，怎么能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狐疑地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那么马的头上

高和李斯等人密不发丧，预谋立胡亥为王，篡改了诏书，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军孟田。赐死扶苏孟田的伪造诏书发往两人的驻地上郡，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米脂县境内。赵李一行人在没有得到这两个人就范的消息之前，是绝不敢回咸阳的，因为车驾一旦回到咸阳，秦始皇驾崩的实情便很难再隐瞒下去。急于得到扶苏和孟田是否就范消息的赵李等人便往上郡方向前行，去迎接返回报信的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算力网络被视为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高速公路，它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全国范围内计算资源的统一调度和高效利用。目前我国正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构建覆盖全国的智慧算力网络。

我们可以用硬币来打个比方，传统的计算机信息的基本单位是比特，它呢就像一枚静止在桌子上的硬币，要么是正面代表一，要么是反面代表零，而每次呢只能处于一种状态。但是量子计算机使用的是量子比特，它呀就像是一枚正在桌面上高速旋转的硬币，在它停下来之前，它既是正面又是反面。这种神奇的叠加态让量子计算机能够同时进行海量的并行计算。如果说传统计算机走出迷宫是一条路一条路去世，那么量子计算机啊，就像是同时分身出无数个人，瞬间走遍所有的路，直接找到出口。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处理信息，而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

桃，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所差别。这葡萄的果实呢，它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颜色的。闻起来呢也是有香气的啊，只不过说果肉比较的薄，所以通常来说不太会出现在水果市场里面，通常就是。

兄弟，那它的这个果实相对来说啊，可食用的部分就比较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吃的这个葡萄的主要的食用部位并不是它们的果皮啊。一般来说，我们吃的很多的水果吃的都是它们的果皮，特别是桃子。我们吃的桃子这个多汁的部位是它的果皮，但是吃的葡萄

花萼筒啊，就是花萼膨大而来的。这个花萼呢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玫瑰花，看月季花的时候，看那个花瓣下面有几个红这个绿色的五片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存在。啊，那就是它们的花萼。

0: 才史军老师说到，作为行道树，我们通常来选的就是说的这个土葡萄。
1: 嗯，对，
0: 然后
1: 就叫葡萄，
0: 就叫葡萄。我都有点，
1: 葡萄是我说我叫的，这是我叫的名字，人家名字里面没有土字啊。
0: 相对于洋葡萄，那它是不是主要是一种南方水果？主要在南方种植，对吗？热带水果。
1: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葡萄属，整个这个

0: 洗一洗，泡泡盐水，高温煮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了哈、啊？就是免费吃莲雾，这种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会是一样的吗？
1: 理论上来说肯定都能吃。这个果实，就我指的是这个果实本身的可食用性，这都没问题啊，无外乎就是甜不甜，这个口感粗糙不粗糙，水分多不多。啊，无外乎哦，有没有香气，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特性的差别。
0: 指征。
1: 那除了这些特性的差别以外，那他们都是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讲水果，摊上售卖的这个莲雾，跟我们行道树上这个结出来的这些葡萄，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种来的果实。
0: 哎。
1: 啊，无外乎就是品种不一样啊，就是只是品种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我们看有很多的这种栽培的果树里面，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有观赏用的海棠，当然也有这

0: 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你像这些果子常年在树上或者掉到地上，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风险要提示一下？
1: 其实这里的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病虫害管控时候的措施的差别。我们讲如果说在果园里面，其实我们要不要施用农药啊，绝大部分时候是要施用农药的。那你因为你不施用农药的话，你虫害控制不了。那

0: 沈军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它确实是矛盾的，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
0: 矛盾点啊。
1: 因为对，因为植物啊，它的生长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叫营养生长，一个叫生殖生长。所谓的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长树根。就是长一个比较硕大的植物体，或者是茁壮的植物体。他们目标是奔着这个去的啊。

0: 这些果树的营养生长，让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果实上面去，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典型的，或者叫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操作，是吧？一个是为了绿化遮阴的性能，一个是为了产生果实的性能，所以挑选的种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果园里面这些东西栽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当然能，肯定能。但是你就想想，那你就栽一个。

0: 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啊，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不能说哇，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这种动物，其他动物我们都不需要。那出去以后，你也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是吧？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讲了绿化带里面，多种植一些这些可以提供。

0: 啊，
1: 有山楂，
0: 哎，
1: 啊，对，
0: 嗯，
1: 还有各种海棠，
0: 嗯
1: 啊，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啊。这些树也不需要做过于复杂的维护，它们就能生长得很好，而且能提供非常漂亮的花还有果实，
0: 嗯
1: 啊，那在城市绿化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史军老师把这个视角再拉开一点哈，咱们不从植物的角度来讲，咱们从这个心理学

0: 资源以后，肯定心理上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哎呀，这就要跟大家说。
1: 对，希望强调一下哈，刚才史军老师说，从我们的人类本能以及我们驱动我们进化的这个角度，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讲，刚才那两个原因其实都是写在基因里的。但是我们要转折一下，那现在我们能吃的东西这么多了，很多朋友到一些喜欢玩野趣嘛，到一些陌生的地方，认识不认识。

0: 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近视眼手术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康大夫，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李凯老师好。
0: 其实您看啊，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这个孩子可能利用暑期做近视眼手术的人就特别的多啊，这个算是个择期手术，就不是特别着急的手术，是吧？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到了6月份，我们就说叫暑期摘镜季
0: 啊，摘镜季啊，
1: 对，因为高考结束了嘛，然后很多这个高三的学生毕业之后面临选专业，然后有一些呢可能还要报军校或者警校，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们就会来医院做这个摘镜手术。
0: 对于近视眼手术，多多少少有些人会有些担心啊，就是这个手术，第一个它安全不安全，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所关心的内容，甚至于还有很多人看大夫，大夫戴眼镜他都自己不做手术，他肯定不安全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也跟您聊过这个事儿哈？
1: 是，这个是网上非常流传的一个说法，然后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也会遇到，比如说这个病人一进诊室一看，哎，这大夫也戴眼镜，那这个手术肯定是个陷阱，然后最后就不做。

0: 相对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嗯，那说到这么多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做了这个近视眼手术之后，真的能够让，就是我不知道您采访过患者做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0: 嗯、
1: 是不是就一下就觉得啊，

0: 不喜欢，就是生觉得戴个眼镜不舒服，包括有些职业需要摘掉眼镜的时候，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我们最多的这个患者是比如说像模特、演员，然后对外貌有要求的，然后还有就是运动员，他可能就是为了活动方便，然后他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美观，然后但是呢医生来说，然后还有像律师、老师，还有李凯老师，然后他觉得戴眼镜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形象要求呢更符合，所以可能就会选择不做。
0: 这个可能是每人选择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您跟我们说现在目前啊我们看到的主流，您刚才回顾了一下历史，基本上像 LASIK 以前的这

0: 做就希望来做这个手术，但是可能我们做筛选之后呢，发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说，就是前一阵我门诊有一个26岁的女性，
1: 嗯，
0: 然后她右眼近视是400度，左眼是200度。

0: 有可能就重新又近视了。
1: 嗯，对，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在术前和术后反复跟病人强调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手术呢是把此时此刻的这个近视的状态做在眼睛上，那未来如果没有保护好，比如说用眼强度特别大，每天看电脑超过8个小时以上，我们发现成年之后即使没有做手术，就不管做或者不做，如果是这种用眼状态，仍然是会增长度数的。
0: 所以呢，做了这个全飞秒的手术，那还有办法吗？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200度的，我做了或者做完这个全飞秒的手术，我现在又200度了，我还能再做一次吗？
1: 如果说度数又增长了，我们在角膜厚度还安全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做2次的。
0: 那得看厚度到底怎么样。
1: 对，但是尽量还是我们1次，
0: 要做好是吧，
1: 保护好它。
0: 那看来还是植入这个更踏实，
1: 这
0: 大不了我再把那个镜片重新再换个更度数更高的是吧。
1: 对，这个是晶体植入的一个优势
0: 啊。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适合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术啊，是最

呢可以基本上预测这个患者术后他的最好视力能达到多少，就可以先初步给他一个预期。如果他觉得术后没有能达到他的这个预期的话呢，可以根据术前的检查，他术前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年增加约4000人。
1: 北京市白皮书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市经营主体达到了286.97万户，其中55万户的企业被纳入了无事不扰清单，合规企业呢进一步的松绑减负，全市非现场检查量占比已经提升到了70.6%，通过视频感知、大数据筛查等方式，既实现了有效监管，又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0: 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能力，房山区全面推进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253个点位，包括165处。

0: 可以认定疲劳。还有，如果事后交警询问发现驾驶人当时已经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但仍然在开车，也属于疲劳驾驶。
1: 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生活轨迹。新规呢要求交警调查驾驶人的睡眠状况、工作时间、饮食、用药等情况。如果驾驶车辆出发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是存在着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这些呢都可以算作为疲劳驾驶的认定依据。
0: 处罚方面，按照现行规定，连续驾驶普通货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一次记3分；如果是中型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同样情况，一次记9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例行吹风会，介绍了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这份实施意见呢，关乎了2.5亿在城镇居住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其中进城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就有1.7亿人。
0: 文件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

通常译为是非复原果汁。在国家的标准当中，非复原果汁呢就是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

0: 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蛮好的人生等十部剧集强势入围。从厚重历史到现实烟火，从古装匠心到悬疑突破，本届提名名单以多元题材、精品质感与创作新貌，全景式呈现了过去一年国产剧的巅峰水准。
1: 演员名单方面也是竞争比较激烈，于和伟、白宇、郭京飞还有胡

0: 运。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伊朗方面称呢，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0: 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
1: 那么根据伊朗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
0: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及盟友

0: 百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着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得到了美国海军的引导。这艘油轮自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
1: 美军官员还说，美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十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说，美方呢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

未来负责人认为，应对孩子进行正确的金融教育，不是任由他们透支信用，而是要教他们合理规划零用钱。他还提及韩国本世纪初出现的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韩国放宽了金融管制，大力鼓励消费，青少年也被纳入了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韩国最大发

跟度假民宿的样貌，让陈女士一家充满期待。可当他们按平台标注地址前往入住时，眼前的场景与线上宣传形成巨大反差，期待瞬间落空。据陈女士

243条住客评价中，差评共有5条，评价时间横跨近3年，内容与陈女士的遭遇高度相似。记者还注意到，每个院落的预订页面都在显著位置标明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

0: 相关图片或者宣传资料。如果是不具备实地考察的条件，那应该把自己关心的这个细节问题一一的与商家进行确认。
1: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0: 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

0: 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

0: 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

0: 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

0: 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上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通勤迈入分钟级，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版图持续上新，四所高校落地，七家三甲医院落户，新增基础教育学位7万多个，6000多名京籍老人到北三县养老，潮白两岸春风习习，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日益成。

向阳而生。十多路主持人、记者奔赴通州多个点位，沉浸式探访城市蝶变实景。直播特邀规划、经济、文化领域重磅嘉宾做客演播室，从专业视角深度解读副中心十年发展脉络与时代价值。您可。

0: 京文艺广播、北京音乐广播微博等平台观看特别直播，并在线留言参与互动抽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强规划管控刚性约束，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

特色的美丽乡村，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抓紧推进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安全韧性水平，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推动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完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让生态红利更多惠及农民。会议研究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北京市任务分工方案时指出，要牢牢扛起密云水库水源

首席执行官哈维尔·塔索。应用说，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各类金融资源丰富，聚集了众多国家金融决策管理机构、重要金融机构总部、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具备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格局和优质的金融业营商环境。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

0: 邦吉税收收入完成2380亿元，同比增长 7.8%， 保持较好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 88.5%， 收入质量保持较高水平。支出方面，一到四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2.1亿元，同比增长 1%， 完成年度预算的 39.4%， 超时间进度 6.1%。从主要支出领域看，科技支出347.2亿元，同比增长 13.2%， 保持两位数增长，主要用于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

0: 庭新能源指标，共将分配 11.92 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其中6万个为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
1: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者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市公安局于昨天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即日到6月3号，本市户籍考生如果有加急办证需求，可以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申请办理，公安机关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的24小时之内取证。
0: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2026年公办初中登记入学、公办寄宿学校班派位计划昨天公布。与去年相比，今年海淀区参与登记入学的公办初中数量增加，总招生计划增加到9159人。海淀区教委介绍，今年初中入学预计 3.5 万人，比去年增加约4000人。海淀区公办初中寄宿学校班派位计划同时公布，10所学校将在本区招生880人。
1: 新闻广播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同心观城，探路未来，2026我们的城市，北京城市规划社会宣传计划暨儿童友好主题线路发布会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活动发布了10条北京市儿童

那孩子的心理健康了，比如说不爱参加学校的活动，或者比较的自卑，行为方面的多动啊，注意缺陷呀，还有就是孩子有睡眠健康问题，我们也需要尽早的来看。

0: 人和司康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司康庄园的京郊高端度假民宿，消费者携家带口实地探访后却被当场劝退，这是陈女士一家今年五一假期的遭遇，而线上宣传与实景不符，关键信息隐瞒，成为他们拒绝入住、主张退费的主要原因。具体情况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习生汪一阳的报道。
0: 名字它叫司康庄园，它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能跟庄园和司康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2: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陈女士计划带全家老小外出度假，于是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花费9145元预订了一家在携程平台评分高达 4.8 分的京郊民宿，入住时间为5月1号，共4间套房，名为

0: 家存在信息展示不准确、宣传表述不规范等问题，平台呢将依据规则进一步的去核查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同时呢，平台也将持续的去加强民宿等非标住宿产品的信息展示规范和审核的机制，尽可能的去减少消费者的预期偏差。
1: 今年5月1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五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5月1号到5月6号期间收集到的消费维权相关信息和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数据显示，住宿行业已成为假期消费投诉重灾区之一。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律师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中都有对虚假宣传和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2: 你比如说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有了解所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当然这是经营者的真实信息告知的一个法定义务。关于房间分散的问题，封除两个不相邻的院落，这属于重要信息，因为消费者是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这个是他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做全面告知的话，就可能会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
1: 同时，葛友山律师指出，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这类商家单方面设置的条款，在法律上可能并不具备效力。
2: 从法律上来说，规定应该属于这种格式条款，那显然这个条款是限制或者是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了。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个无效条款。
1: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六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精肉、帕尼尼两件套。
5: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0: 热搜爆了！
9: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住

0: 播在线，点击关注，
1: 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呢，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头条新闻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的新规。从今年的6月1号起啊，疲劳驾驶的认定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这也意味着，过去主要看你开了几个小时的老方法，将升级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
0: 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最熟悉的驾驶行为这个维度。新规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对于客运车辆要求更严，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个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休息，或者休息不够20分钟，也算疲劳驾驶。另外呢，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同样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生理状态这个维度。如果说事故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或者是脑电波显示的疲劳程度数值低于30，就可以认定为疲劳。还有呢，如果事后交警询问发现驾驶人当时已经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但是仍然在开车，这也属于疲劳驾驶。
0: 第三个维度是生活轨迹。新规要求交警调查驾驶人的睡眠状况、工作时间、饮食、用药等情况。如果驾驶车辆出发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那这些呢都可以作为疲劳驾驶的认定依据。
1: 那在处罚方面，按照现行规定，连续驾驶普通货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一次记3分；如果是中型以上货车、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同样情况，一次记9分。
0: 那我们看到新规的出台呢，是因为疲劳驾驶带来的事故触目惊心。比如最近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先是左右偏移，然后直接追尾大货车，车辆损毁严重。原因就是驾驶人从湖北

0: 是郝家堡村，除了村里边的民房，大部分都是庄稼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边的年轻人呢也留不住，都出外打工去了。
1: 在通州生活了62年的白志海对这里的过去印象深刻，如今他和副中心新居民张雅娇站在郝家堡地铁站北边的

0: 奔赴通州多个点位，沉浸式探访城市的蝶变实景，直播特邀规划经济文化领域重磅嘉宾做客演播室，从专业视角深度解读副中心十年发展的脉络与时代价值。
1: 您可以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文艺广播、北京音乐广播微博等平台观看特别直播，并在线留言参与互动抽奖。
0: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呢，北京完成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今年家庭新能源车指标

0: 15处高地堡垒和88处堡垒户，覆盖15个乡镇、165个村，全都通过了区级验收。
1: 这些设施呢，平时用于村务管理、便民服务，及时转为应急避险场所，每个点位都配齐了卫星电话、发电机、手摇报警器等设备，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和供电不断。村民们说呢，有

0: 上路，袍子能跑进河畔，班铃能够跑上大街，这样的北京才叫万物共生。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例行吹风会，介绍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这份实施意见关乎 2.5

0: 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 这笔钱分为两个方向，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个省市开展防汛救灾，重点是排危除险、搜救和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另外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的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的修复工作。
0: 那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5月中旬

0: 然后的话，周五到周六的天气呢，还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这两天呢，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户外活动啊，注意遮阳防晒。到了周日啊，天空云量会明显的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气温呢也是继续回升，白天天气是比较热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夜里呢相对来说体感比较舒适，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1度之间。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崔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

0: 放点酱汁，辣的嘶哈嘶哈的，太美味了啊！
1: 哎，
0: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大早上说不太友好啊，肯定是肚子饿。没关系，咱们稍事休息，主播是在线，第二时段见，
1: 稍后见。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